0: 上午空气质量为优，下午优到良，夜间优，明后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来华进行国事访问。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交往频密，会面超过40次。习近平主席11次出访俄�罗斯，普京总统也13次来华进行国事访问或出席活动。2025年12月31号，习近平主席在同普京总统互致新年贺电时指出，我愿同普京总统继续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今年2月4号，中国农历立春之际，两国元首又举行视频会晤，共商中俄关系发展大计。当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回望中俄关系发展历程，元首引领始终是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新华社播发文章，共同引领新时代中俄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如何把握？习近平主席作出清晰指引，保持战略定力，彼此信任，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充分发挥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当今世界变乱交织，中俄同为重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共同肩负着守护和平稳定、捍卫公平正义、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重任。环顾全球，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人们期待中俄元首即将举行的会晤取得丰硕成果，引领两国在发展振兴道路上继续坚定携手同行，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世界和平和安全注入更多稳定性，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0: 解放日报今天发表文章，让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旗道大光。上海贯彻落实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10年间，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发表重要讲话，牢记总书记对上海文化建设的特殊期待和要求，面对在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前列的历史任务，面向15五与新未来，上海愈加明确立足上海深入实践，服务国家战略和城市中心工作，回答时代课题、人民需求，面向世界文明讲好中国之理，是10年来上海的自觉选择。全市哲社战线正按照总书记要求，坚决扛起使命任务，立足新形势，聚焦新问题，积极服务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奋力开创新时代上海哲社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这是爱达花城号继出坞后的又一大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外高桥造船公司介绍，基于良好的船舶状态和前期精心策划，此次试航创新性的将首制船的2次试航合并为1次，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937名工程技术人员参加本次试航。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作为爱达魔都号的

0: 枚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游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游轮项目部西装工程室主任王华峰介绍，全船配备各具特色的餐厅及酒吧，以及大剧院、购物中心、艺术长廊、健身房、水疗中心、儿童俱乐部等丰富设施，能充分满足宾客的度假需求。
1: 我们剧院的一个舞台，像这个区域主要就是 LES 娱乐系统和 Rigging 升降系统这边那个一个集中区域，相关的设备基本上有500个左右。
0: 截至目前，爱达花城号工程总进度97.8%，各类门系统、自动化系统、风量平衡、水务系统、广播火警等完整性均显著提升。爱达花城号预计5月27号沿南槽航道返航，回到外高桥造船码头。根据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6号交付。交付后，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首航船票将于5月20号开售。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15号率调研组来沪，专题调研我市完善境外人员入境生活便利制度措施和加强海外利益保护有关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参加相关活动。
0: 为吸引更多青年人才就业创业，临港新片区昨天举办首个人才日，现场新片区发布多项重磅举措，启动滴水湖清创湾，并同步发布人才政策矩阵2.0，用真金白银的福利和硬核的产业生态向全球青年人才发出邀约。市委常委、临港新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陈金山出席活动，请听报道。
3: 作为临港人才日的重头戏，下午一场大型招聘会在临港中心拉开帷幕。特斯拉、上飞公司、中威公司等50多家重点企业齐聚一堂，释放8100多个实习岗位，不少热门摊位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4: 大三，飞机制造厂、航发之类的，
5: 像您的是来特斯拉这种，做一点和技术有关的吗？
6: 欢迎你到我们企业这边来实习，这边临港也为我们的实习生准备了临港的精彩卡。
3: 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大三学生陈雅婷拿到了临港集成电路企业盖伦电子的实习岗位，同时还收到了一张临港精彩卡。凭借这张卡，小陈可以在临港享受最长2个月的免费住宿，还有500元的交通、餐饮补贴等一系列福利。
7: 确实就是挺开心的，可以免费看电影，还有滑雪优惠，后面还可以去尝试一下。
3: 作为临港人才专享服务的凭证，临港精彩卡此次升级到了2.0版，推出了面向大学生实习的青春卡和面向博士生的白金卡，同时持卡门槛也降低了，人才在临港缴纳社保满1个月就可以申领，目前持卡人数已突破1.1万人。临港新片区城投企管运营部人才项目负责人郑敏介绍，随着人才在临港扎根发展，精彩卡的岗位和权益也会逐级提升。
8: 实习好了之后，你就业可能就是青铜卡，然后逐渐升级打怪，青铜、白银、黄金、白金、翡翠、钻石。钻石卡的有一个年度精彩礼金，购车是50000的补贴，真金白银的一个福利。
3: 这场招聘会持续约3个小时，企业累计收到简历5680多份，初步达成实习意向1874人次。与岗位相匹配的是系统化的安居支持。临港新片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培说，作为临港小蓝鲸计划的一部分，新片区此次也对大学生的实习补贴进一步加码。
9: 我们分别给予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学生呢，是可以给到每月1000元、2000、3000和5000的实习补贴。同时呢，我们还会给一些有通勤需求的学生符合条件的，给予1000元每月的通勤补贴，所以最高每月6000元。
3: 聚焦青年人才创新创业的需求，临港这次还启动了滴水湖清创湾，这片规划总。

0: 面积约7平方公里的区域，目前已经集聚了科创总部、高校和重点实验室。未来3年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前沿硬核赛道，为青年创客打造创新雨林，降低协同创新成本。临港芯片区管委会发改处处长陆瑜说，青创湾不仅会成为创新创业的梦工厂，也会打造一座一业宜居的家园。
1: 这里面有很多的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像临港实验室啊、脑机接口平台啊，包括中石油材料研究院啊，可能未来的2-3年里边会有几千个科学家都在这边。城河港滨河公园它是贯穿几个功能区的一条纵向的水系，我们目标是要建设一条最美的骑行道。如果你在青创湾工作，你每天只要骑个自行车或者在公园里边散个步，就能轻松地往返于工作和住所之间。
0: 揭牌成立近7年来，临港芯片区累计引进人才超17万人，年均增速65%。后续临港将在每年5月的第3个星期6都举行上海临港人才日，将人才服务固化为制度化的长期承诺，用更大的诚意吸引年轻人。以上由记者赵红辉报道。
2: 世界电信日之际，多家通信运营商推出系列新产品、新套餐、新服务，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用有温度的科技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请听报道。
3: 在中国联通陆家嘴旗舰营业厅，王阿姨和老伙伴们在智慧助老体验区研究着一台能看电视、能讲方言、带提手和大喇叭的10寸智慧屏产品。设备里插了 SIM 卡，有各大卫视的信号，出门活动时也能继续追剧看直播，
4: 就像那个手机一样的，好对话，功能好多，可以电视也比较便当呀。
3: 体验区里还有一个掌心大小的圆形挂件，这个长得像 MP3 的设备没有屏幕，老年人按住中间按钮就能和 AI 对话。工作人员龙先生介绍，老年人只需要拉动挂绳，就能快速给子女拨打紧急电话。现场的声音和位置信息会同步推送到子女手机的小程序中，让科技成为子女的远程定心丸。
5: 这里面因为接了 AI 的大模型，所以我们可以用语音告诉他，比如说可以给我介绍一下东方明珠吗？
6: 东方明珠塔，
5: 他就会给你做对应的一个介绍，其实相当于一个随身的小导游，不仅满足基础的安全的需求，也满足更大的需求。
3: 套餐也是电信日期间上新的重点，联通已经推出了按量计费的魔方套餐，避免了传统套餐用不完浪费、用超了担忧的困扰。上海电信发布了 Token 套餐体系，成为上海首个推出 Token 套餐的运营商，还为每个电信用户提供2500万额度点数的免费领取。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天翼云能力运营中心总经理陆毅毅介绍，
7: 我们现在 AI Store 上呢有3个超市啊，有算力超市、模型超市、应用超市，汇聚了业界主流的几十款模型，有开源的、有闭源的，我们都一站式的开箱即用，让千家万户、千行百业都能够快速的享受到 AI。
3: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 AI 家庭助手在记忆功能的加持下，能够将原本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服务，用户只需要一句话， AI 就能自动操作手机进行医院挂号、外卖订餐等操作。中国电信上海公司市场部副总经理殷淑慧介绍， AI 家庭助手还可以识别游戏、网课、视频会议等高带宽需求，实时优化网络通道，把时延降低30%以上。
8: 更懂用户是谁，我们以前的语音的识别是千人一面，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千人千面，就是我们的 AI 家庭助手有身份识别能力，它可以精准的判断家庭成员，老人还是小孩，有各自专属的内容和服务。
3: 对于企业来说，AI 能否提效取决于是否根据实际业务提出精准需求。中国联通上海市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爽表示，为了打通 AI 规模化落地最后一公里，已经组建了2支1000人的 FDE 前沿部署工程师团队，把服务前置到业务现场，嵌入真实的业务流程中。
9: FDE 这种创新的服务模式呢，已经在制造、交通、文旅等领域啊进行了落地实践。比如呢，我们帮助上海地铁创新构建的 RPA 流程自动化加 AI 辅助决策的新模式，12345的单张政务工单的全流程啊处理仅需要165秒。随着 AI 智能体的快速普及，尤其是 OPC 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我们明显感受到客户啊 Token 的调用量正在飞速的增长。我们希望通过科技的普惠，真正让每一位创业者拥抱 AI， 让人工智能触手可及。
3: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0: 中国电信成为上海首个发布磁源资费套

0: 这是上海各大运营商中首个面向 OPC 客户的磁源套餐。
1: 昨天零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迎来又一次上调。此次调整后，800公里含以上航段每位成人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分别较4月上涨30元和50元。此次上涨迅速，引发国内民航市场囤票潮，提前引爆暑期市场热度。请听报道。
2: 李先生一家三口计划暑期带孩子去贵阳避暑游玩，起初并不着急订票，打算等孩子期末考试结束再挑选合适的时间，但在看到燃油附加费5月16号再次上涨的消息后，他算了一笔账，发现一家三口往返6张机票，仅燃油附加费就要多出300元。
3: 本来想着这个月没看到燃油附加费上涨消息，可能不涨了就不着急，没想到月中涨价了，现在国内游一张机票单程也就400-500，燃油附加费快赶上机票一半价格了。
2: 实际上，李先生的感受并没错，目前是近几个月的国内出行最低价格。端午节位于多数学校考试时间的前后，暑期也还有一段时间，因此整体价格并没有出现大幅上涨。此时燃油附加费的上涨让市民们倍感压力。春秋航空宣传部部长毛毅说，
4: 例如成都、昆明、大理，现在上海到这些地方单程的最低价格都是450-500元左右，六月底呢会逐步上浮到1000元左右。出境游的价格和目的地有比较强的这个关系，比方说上海到新加坡，六月份呢会上浮到1800元左右。个别目的地呢价格比较平稳一些，比方说新开通的上海到韩国的钦州，五月六月的单程含税价格都在700-800元左右。
2: 随着燃油附加费再次上调，不少计划暑期出游的旅客都选择提前锁价，以规避后续可能更高的出行成本。去哪儿旅行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陈小双说，截至目前，暑期时段机票预订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5%。
5: 国内旅客抢抓涨价窗口期，提前订票意愿高涨，叠加五一后民航市场进入淡季，机票均价跳水超40%，机票囤票潮趋势明显。
2: 在此轮燃油附加费涨价前，民航业刚刚交出了一份亮眼的财报成绩单。国内七大航空公司今年一季度全部实现盈利，并且归母净利润均大幅增长。实际上，一季度航空公司盈利大幅改善，和年初以来燃油附加费的上调不无关系。民航业内专家林志杰指出，等这波预订高峰过后，步入暑期旺季的实际出行数据，才是检验市场成色的真正标尺。
6: 今年一季度航空市场比较火热，但是到了二季度，油价大幅上涨，带动机票价格，整个航空市场的需求受到了抑制。近期暑运和端午的预订量大幅的攀升，主要是为了避免燃油附加费上涨，所以提前兑现的需求。从近期来看，如果油价保持高位，民航市场的需求依然会受抑制，整个民航的经营利润的压力非常大。
2: 另外，林志杰提醒，机票价格是动态浮动的，燃油附加费价格也是波动调整的，面对涨价预期，理性规划才是最重要的，确定行程再下手，不确定就再等等，避免因为退改签所产生的不必要损失。
6: 这个月的燃油附加有两个变化，调整的时间推迟了10天，第二个是上调的幅度有控制，少调了，原本按照定价机制800公里以上要上调到220元，最终只上调到170，少调了50元，共同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机票成本的上涨，减少对旅客出行的影响，希望尽可能的维持航空运输市场的稳定。按照目前现有新加坡航油期货的价格，下个月油价有回落的可能，所以燃油附加费有可能会下调，所以我不建议旅客提前囤票。
2: 以上由记者车润宇报道。
0: 来关心天气，申城昨天白天天气晴好，风力比较大，多个郊区挂起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多云到晴，气温在21-29度，午后到傍晚风力增大至5级，阵风6-7级，大风天气预计要持续到下周二前后。下周天气总体雨多晴少，其中周一多云，气温在21-29度，周二起受高空槽影响多阵雨天气，周三和周六前后

0: 降水比较明显，气温整体起伏不大，在21到28度，由于湿度大，下周体感会变得潮湿闷热起来。
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
2: 比早八打工更痛苦的是来不及吃早饭。
3: 光明如实水果坚果，可可燕麦，纯净发酵乳，纯净配方，营养够均衡，健康代餐好选择。
4: 乐在新鲜，光明
0: 九九零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答记者问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会晤，深入讨论经贸问题，为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航向，提供了战略指引。发言人介绍，目前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就认定欧盟外国补贴调查相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外国补贴条例 FSR 调查工具，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昨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这次载人飞行任务将搭载3名航天员，其中1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驻留试验。
5: 明天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上海市主会场活动明天上午将在上海科技馆举办，迎接历时2年多改造升级，即将正式换新开放的上海科技馆新馆。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上海将有超100场重点文博展览、精彩活动扎堆上线。奉贤区博物馆宝硕流光、故宫博物院藏乾隆时期文物特展、精选故宫博物院所藏与乾隆皇帝密切相关的文物121件套，通过服饰、玺印、家具、瓷器、玉器、乐器等精美文物，展示乾隆时期的恢宏气象。青浦区博物馆举办星耀东方青浦考古与长三角文明探源展览，以青浦松泽、福泉山两大遗址的考古成果为核心基点，联动展示长三角地区重要史前遗址的发现。明天上海科技馆含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天文馆正常对外开放，对全体观众实施参观票半价优惠。此外，全市16区共有超100家博物馆减免费开放，其中上海豫园管理处开放半价优惠，上海电影博物馆优惠票价每人30元，上海玻璃博物馆主馆开放限量预约免费入馆名额。
0: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

0: 此次上海共有56家景区景点参与限时门票半价活动，覆盖主题乐园、一江一河游览、观光巴士、观光登高、文博科普、郊野园林等热门打卡地。昨天，上海野生动物园率先启动了为期4天的门票半价活动。
1: 就是旅游节我们买了优惠票才过来的呀，
2: 挺好的。我给我妈妈买的就是半价卡，有一些平时舍不得去的景点就是现在愿意来，然后就是正好旅游节可以多去几个景点。
0: 为应对半价优惠带来的大客流，野生动物园正门新增了2个临时售票点，25个检票通道也全部打开，加快游客入园速度。园方还特意推出了新的活动项目，大门口萌兽天团出道季 NPC 巡游热闹欢快，小动物乐园内有保育员人工育幼刚满月不久的耳廓狐3胞胎宝宝首次与游客见面，近期网上爆火的蜘蛛猴豆豆也有保育员带着，不定时和游客们零距离互动，让粉丝们激动不已。
3: 在网上看到，然后有一个饲养员和他互动特别友好，也算网红了。他特别喜欢和人类互动，和大家一起那个有一些小互动什么的，还是很火的。
0: 为提升游客的游园体验，从昨天起到5月19号，上海野生动物园将延长至晚上7点闭园，游客可限时感受野生动物园的黄昏景致。另据了解，此次参与旅游日门票优惠活动的沪上景区景点共有56家，将根据各自实际情况制定优惠的时间、区域和票种。例如，上海迪士尼乐园今天起到19号特别推出中国旅游日专享午后票，一江一河游览的浦江游览快线日航和苏州河30分钟航线则将于明天起到5月22号开展优惠活动，市民游客可关注景点的官方信息加以留意。此外，在东方明珠塔、东方绿洲、海昌海洋公园、长风海洋世界、陈山植物园等31家景区景点，5月19号出生的游客在生日当天还可享门票免票。
4: 今年2月1号，上海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安全管理暂行办法与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微型、轻型、小型无人驾驶航空器试飞空域范围的通告正式实施。上海跨前一步，在外环内首次向个人开放3个预约即可合法飞行的公共点位。世博文化公园、世纪公园和上海植物园。数据显示，自2月开放以来，3个体验区累计受理预约16377人次，到场飞行10127人次，日均101人次。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警方已会同相关部门着手第二批飞行体验区的选址和调研，将事情提出增设申请。
0: 一场特殊的18岁成人仪式近日在上海市未成年犯管教所举行，该活动引入传统关机礼，设置亲情互动环节，并通过音乐、戏剧等艺术矫治方式强化未成年犯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承诺，帮助他们重塑自尊自信，为其顺利回归社会奠定心理基础。请听报道。
5: 拜谢行礼，加官加机，未成年犯身穿传统服饰，用一场关机礼迎来自己的18岁。小米说，在这个环节自己很受触动。
6: 有一个老师上来的时候给我们擦那个簪子的时候，我看他眼睛里面有泪水，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很挺感动的，我觉得他可能有一点惋惜吧。
5: 因抢劫入所的小敏一度无法直面过去的自己，但在民警的帮助下，在艺术矫治的过程中，他说已经拥有了这样的勇气。
6: 刚开始他们说戏剧矫治，我说戏剧真的能矫治一个人吗？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有点把自己封锁起来，觉得就是自己有点愚蠢那些行为。后来参加了这种活动，然后我也可以就是慢慢的去剖析自己吧，把自己内心剖开，然后才有了面对自己的勇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很勇敢。
5: 传统矫治多侧重行为规训，而戏剧矫治通过角色扮演、情景复刻

0: 构建了沉浸式的心理重塑场域，能帮助未成年犯在演绎中完成自我审视与行为复盘，学会与自己和解，与他人共情。活动现场，未成年犯上演了原创戏剧《梦境中的和解》。梦境中，未成年犯与父亲从剑拔弩张到理解体谅，到最后大喊“爱你老爸”，让不少观众泪目。培训老师杨帆说，
1: 有一个环节是爸，我们也有很多话想要对你们说，那个完全不是我来说你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而是他们发自内心的那个环节很感人，因为就是他们真心的东西。
0: 除了戏剧，未成年犯少年们还在现场用手碟演奏了名为《蜕变》的作品。民警赵康杰是这支乐队的队长，他说希望用这种方式让孩子们感到自己在作恶背后的创伤与缺失被真诚地看见了。
2: 在里面没有错误音，我们把错误音定位成弯曲的情绪，他们的情绪是被允许在这个音乐里面释放。大部分的孩子家庭都破碎，所以他们趋向于向社会找成就感，但他们又年幼又无知。
0: 针对未成年犯常见的情感冷漠与家庭关系疏离问题，活动特别设置了成长访谈与亲情互动环节。未成年犯向母亲敬献萱草花，同时将自己的心里话讲给爸爸妈妈听。小华很激动，仪式结束后他告诉记者，
3: 我是这样的，他们还把精力就是有时候还放在我身上，我就感觉我做了什么，然后叫他们看到，真的叫他们放心。
4: 我妈说，我是可以值得依靠的了，我很开心。
0: 小敏也分享起对妈妈说的话，
5: 以前我缺失了那种对她的陪伴，以前他们也不愿意陪她，也不愿意跟她沟通，但我希望以后不要再去冷暴力逃避问题，我觉得爱是化解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争吵。
0: 成年不仅是生理年龄的增长，也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重塑。说起未来，这些孩子有自己的期许，
5: 还是要继续做一个勇敢的女孩子，
3: 想尝试一下自己开个什么店。
6: 做什么样的工作不重要，做什么样的人才最重要。
0: 以上由记者杨博雅报道。
7: 春生夏长是万物生长规律，人也是如此。夏天来临，正是青少年身体快速发育的季节。不少家长发现孩子在班级偏矮，便开始就医，寻求长高方案。儿童专科门诊迎来大批生长发育咨询患儿。专家提醒，孩子身高追赶要讲科学，生长激素绝非想打就打，分清适用人群，坚持绿色追高才是关键。请听报道。
8: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内分泌遗传代谢科诊室外坐满了带孩子来看诊的家长和患儿，以小学阶段孩子为主。小芳今年四年级，奶奶说孩子一直坐在班级第一排，眼看着同班孩子个头明显上窜，小芳在身高上被同学落下不少。
9: 主要是身高不是最理想，所以让丁医生来给我们出出方案。反正在班级矮的里面，就是家里面总归是都想让他们优质一点好一点了，对吧？
8: 家长所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个头矮小是不是可以通过注射生长激素实现逆袭。经过相关检查和详细问诊，内分泌遗传代谢科副主任医师丁宇判断，小芳的身高虽然在同龄孩子里偏矮，但还在其年龄段的正常范围内。小芳的父母身高都在1.7米以下，都不是高个子，小芳的矮小并非生长激素缺乏所造成的。
10: 那么对于这种生长激素是否要进行使用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去评估的。那的确有一部分孩子他长得非常矮，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症所导致的。那么这类疾病的话呢，就可以用生长激素进行治疗，而且治疗效果也是非常的好。但是有些孩子的话呢，其实他并没有什么生长激素缺乏，可能是因为家族的因素，通常我们会建议小朋友绿色追高。
8: 丁宇医生特别提醒，生长激素使用有严格的适应症，且可能存在一些不良反应的风险，如暂时性血糖升高、关节疼痛或水肿等，家长切勿自行判断或寻求非正规渠道的治疗。同时，生长激素使用过程中也需要进行定期的随访，密切关注使用者的各项身体指标。
10: 生长激素的话呢，这是一个处方的药物，它是一个替代的一个治疗。那这是一个外源性的生长激素，那对于我们有些我本来生长激素也不缺的，那么去用这个外源性生长激素治疗，其实还是要注意不良反应的一些风险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的适应症去把握，真正需要治疗的孩子应该要是给他适当的一个生长激素治疗的。
8: 揠苗助长的道理大家都懂，最好的成长就是自然成长，一方面改善孩子的生活方式，在运动、餐饮、睡眠三方面同时发力，另一方面就是亲近大自然。无厌于日，夏天了，适当让孩子们晒晒太阳，
10: 每天能够有时间去运动个30分钟以上的，选择纵向的运动，比如说跳跳绳啊、跑跑步啊、打打球啊，或者是游泳啊。因为睡眠的话呢，其实跟我们生长激素分泌是相关的。学龄期的孩子，我们建议他睡眠时间能保证9到10个小时，那尽量早点睡，饮食均衡，避免一些高糖高脂这些食物的摄入，避免他出现肥胖啊。
8: 以上由记者吕春露、杨林轩报道。
11: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悬疑类电视剧《低智商犯罪》迎来收官，网络播放热度已破万。这部以8000万制作成本撬动全网超19亿流量的荒诞悬疑剧，云和市占率从5.1%飙至27.6%，登顶全网榜首。这部解压黑马的强势表现，恰是2026年第二季度长剧市场满血回暖的一个缩影。当《黑夜告白》《主角》等精品剧集持续热播，一个清晰的信号正在释放：在碎片化时代，观众依然为好故事买单。请听报道。
12: 我知道，我将被冷落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那残存的最后一丝光亮啊。
13: 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改编自紫禁城的同名小说，以一封匿名举报信为线索，串起连环乌龙案件。该剧最大的创新在于反套路叙事，把原著荒诞基因彻底释放，不靠神探靠运气，不靠推理靠锦鲤。原著作者紫禁城坦言，电视剧的改编新鲜感十足。
14: 因为我写推理小说也看那么多推理小说，感觉神探太多了，但是然后我就想写一个不靠智商当的神探，看了确实很搞笑，然后搞笑中他又带着悬念，悬念比原来小说强。
13: 的确，电视剧版平均5秒一个笑点，每集5次以上反转，精准击中观众解压刚需。演员王骁饰演的主角张扬，经常和导演在现场打磨研讨，创作主角小剧场，把佛系破案演成了全网热梗。
15: 王骁老师演技非常加分，甚至是200%还原了张扬的这个人物，把文字上的好笑演变成画面上的好笑，那就更好笑了。
16: 荒诞和悬疑结合的相当聪明，笑点的是外壳，人性是内核。
17: 加速，鬼儿子打奔，老子来了。
13: 无独有偶，热播中的悬疑剧《黑夜告白》播放量已超6.68亿，用的也是反套路的创新表达。剧集敢于打破主角不死的神话，前9集用大量细节暗示王鹤棣饰演的年轻警官冉方旭早已离世，既制造强烈情感冲突，又倒逼观众重新审视剧情细节。导演王芝坦言，案件只是血脉，故事中不断升华的师徒羁绊才是内核。
18: 那就是他的里面的情感，它是不断的在递增在叠加的，这也是就是我们主创们然后包括演员们想好好的把这部剧拍出一个他独特的气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始的初心和动力。
19: 我就是靠气的嘛，至于吗？
13: 学会反套路创新的不止悬疑赛道，刚刚开播一周的年度大制作《主角》以慢顿式的厚重为长剧市场注入截然不同的文化底气。张艺谋首次跨界监制，主演刘浩存提前半年学习秦腔，超60%的实景取景，浓重的陕西方言，老戏台的粗粝，打造出精品剧之感。云和数据显示，该剧视频网站站内热度4天突破26000，创下2026年央视年代剧最快纪录。剧评人麦子点评，电视剧切中了戏曲这一宝藏赛道，用矛盾文学奖 IP 的慢叙事来对抗短剧带来的流量速食主义。
20: 就是一来地嘴唱戏的时候，从头到尾都不张嘴，恨不得让所有人都误会成他是一个哑巴。你能够感受到这个孩子的无助和不情愿，这些空间全部留给观众自己去思考，在你欢声笑语的同时还能够感受到应该有的泪点。
13: 获 重文学 IP 对抗碎片化，低成本精品剧赢得市场，情感深度代替了流量堆砌。2026年电视剧的反套路创新，正让市场重建对长剧的信心。三大视频平台在剧集热播后，陆续收获了60多个品牌新投放，广告商也开始跑步进场。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副主任学者吕帆点评：以精品化长线内容打磨核心竞争力，才是长剧长青的密码。
1: 他们可能就大家老说短平快爽的东西似乎是年轻人的口味，其实我觉得这部剧包括我们很多年代剧的其实并不一定，有的时候我们要慢下来。真正的长剧的魅力，它其实不是在展现一个简单的刻板印象或者简单的一个扁平人物，而是我们要看到这个人物的和光，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找到自己自我，能够见天地见众生。
13: 精品长剧的回暖证明观众从未远离长剧，他们只是远离敷衍的创作，在真诚面前碎片化焦虑不攻自破。以上有记者吴佳丽报道。
7: 大城无小事，
21: 民生一网通，
7: 听众热线，
21: 关注你的关注。
7: 商家以主品牌视觉元素营造消费期待，去引导消费者购买定位更低的分支产品，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退一赔三？市民向先生日前向本台反映，自己花2999元以为买到了大品牌慕斯床垫，结果却是慕斯旗下的支线品牌羡慕，多次与商家交涉无果。请听报道。
22: 向先生老伴儿最近查出轻度腰突，医生建议更换床垫。考虑到慕斯一直以高端睡眠品牌形象示人，两人在建佩龙家具商场找到一家代理门店。
23: 销售的地方全部是慕斯的照片，那么我们最后就买了一个他说的慕斯床垫，2999，我们是定制，因为我们床小嘛。
22: 然而送货到家的床垫商标却印着羡慕。
23: 他说这就是慕斯下面的一个品牌，我说我跟你签的是慕斯，我不知道有羡慕啊。
22: 订货单上品牌名称写着慕斯，专卖店展位号写着卡利亚，床垫规格写着 MMZ1-001， 全程不见羡慕二字。向先生核实道，羡慕确实是慕斯旗下的品牌，但产品定位存在差异，与心理预期不符。
23: 慕斯公司说是我们公司的，但是我从网上查出来，他是专门做沙发的，不是做床垫的，他是比较低档的，就是床垫。买的时候跟我说我们是分支下的，我就不要了。
22: 一家销售慕斯床垫的非官方店铺也告诉记者，羡慕品牌主营沙发，该型号床垫属于最基础款，品质定位较慕斯主品牌差异较大。向先生为此和商家多次交涉，要求退一赔三，至少退货退款，但商家态度强硬。
24: 我已经跟315的人说好了，我的产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也是慕斯的送货单，他的产品是特殊定制的尺寸，如果是常规的话，我们还可以给他调换。
22: 商家提供给监管部门落款为慕斯建佩龙店的情况说明中写着，所属产品都是慕斯集团产品，享受慕斯售后服务以及增值的金管家服务，拒绝进一步调解。至于订货单上为何不写羡慕，商家说
24: 慕斯有十几个系列，不可能每个系列都写，我们下面写了慕斯卡地亚呀，我们这个授权它本身就是羡慕跟卡地亚是一起的。
22: 对方还提供了一张客户须知，写着由于品牌升级，产品包装存在新老包装差异，图样显示该系列产品标识从原来的慕斯字样更换为了卡利亚、羡慕家居等字样。在企业多品牌多系列战略下，消费者的知情权正被复杂的品牌架构模糊，一些代理商在推销时也有意无意隐瞒关键信息。一家线上代购慕斯床垫的店铺在记者咨询时坚称，该型号床垫就是慕斯，不是其他系列产品。当记者明确表示属于羡慕品牌时，对方则已读不回。对于向先生的遭遇，上海鼎立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山律师表示，商家明显存在误导消费行为。
25: 订单上明确写明品牌是慕斯，不能说我用一个我最著名的品牌吸引客户，然后我提交的都是其他品牌，只要我这个品牌是这家公司的就行，不是这个道理。包装是可以有新老交替的，但不存在品牌是有新老包装的，即便你是同一家公司生产的，但是品牌是商品的主要标识。
22: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海律师也表示，消保法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经营者真实告知义务和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可成为向先生进一步维权要求退一赔三的法律支撑。
26: 主要有以下几个路径，向品牌方投诉代理商违规使用主品牌误导消费者，要求总部介入约束经销商。其次呢，可以向12315平台投诉商家利用慕斯主品牌误导消费者，隐瞒真实品牌构成消费欺诈。最后呢，是向法院起诉。
22: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7: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汽油的标号一般是指

0: 及辛烷值，而辛烷值是衡量汽油抗爆性的一个重要参数，直接决定发动机的动力输出极限和运行稳定性。此次投用的103号赛级汽油是专门针对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连续运行的极端工况定向开发的高端产品。
1: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
0: 近日，国家医保局针对湖南怀化、邵阳、衡阳、株洲及河南郑州等地定点零售药店将化妆品等商品串化为药品或诊疗项目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开展专项飞行检查，并约谈老百姓、仰天河、益丰、河南张仲景等连锁药房股份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国家医保局指出，这次被约谈的连锁药房旗下被检机构存在将化妆品等商品串换为药品和诊疗项目，违反实名制就医管理规定，套刷各账资金、超量开药等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问题。部分门店还通过转移证据、删除视频、隐匿账目等对抗检查，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医保部门表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存在串换问题的药店坚决解除服务协议，并对相关责任人予以医保支付资格积分管理，涉及其他部门监管职责的将移交相关线索。
1: 本月初，一名叫做抱抱盲兔的网民在抖音等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内容为他在北京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自行车撞伤，盲杖掉落，引起社会关注。不少网友表示，希望警方依法严惩撞人者。也有部分网友对视频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昨天，北京警方发布消息，网传盲人女孩盲道被撞视频系摆拍，公安机关已对拍摄发布者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3: 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
1: 990早新闻，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
0: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2号头目，他本以为能藏身非洲，却没想到有线人让我们全程掌握其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特朗普同时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此次行动中的合作。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6号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报道说，当天加沙城多座清真寺通过喇叭广播悼念遇难的哈达德。一方声明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该职位。
1: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 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六周。根据世卫组织15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共接到10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病例报告，包括8个确诊安第斯病毒感染病例和2个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另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
0: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由北柳府驶往曼谷晚次站的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波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传出爆炸声。据泰国交通部最新通报，此次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据了解，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安全离开医院。
1: 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参选。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莫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
0: 瑞士联邦情报局本月发布声明称，将公开长期封存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医生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相关档案，不过声明没有提及具体解密时间。门格勒是德国纳粹高级军医，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进行过一系列骇人听闻的伪医学实验，他还与其他纳粹军官一起主管筛选，把他们认为不适合做劳工的人送进毒气室。门格勒1949年逃离欧洲，1979年死于巴西。官方记载中，他在南美洲度过余生，不过一直有传言称他在逃亡期间曾在瑞士出现，不少历史学家因此希望查阅秘密档案以证实或证伪。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网传三大运营商即将全面推出免月租按量计费套餐，央视新闻记者调查发现，目前只有中国联通上线了零月租设最低消费门槛的魔方按量套餐，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暂未推出同类产品。这种去月租按量计费的模式未来会成为行业内的主流选择吗？行业观察员表示，完全脱离最低消费的零月租不仅难以实现，还会将成本转嫁给其他用户。与其追求零月租，主管部门和运营商更应该着手解决的是精简大量老旧月租套餐，并降低套餐外流量使用的价格。
0: 又一年升学季，上海优生小、小升初报名通道陆续开启，到底什么是好学校，是家长们最近思考最多的问题。文汇报记者采访发现，虽然家长们选择学校时考虑的因素各有不同，但是核心趋势依然清晰，成绩不再是家长评判好学校的唯一标准，单一的升学率早已不能定义当下的好学校。近年来，多所市区老牌名校新建校区，或者到郊区建设分校，希望通过辐射效应缓解传统热门学区生源扎堆压力，让更多家长和孩子在家门口就能触达优质教育资源。
1: 5月11号，网曝南京审计大学一研究生在校内偷拍女生群体，校方次日即通报情况属实，给予该生开除学籍处分。澎湃新闻的评论说，南京审计大学一天两份通报，回应迅速，处置果断，堪称高校应对舆情的样板。不姑息，不拖沓，公开坦荡，及时处理，才是最好的危机公关。消息公布后，有网友认为对涉事研究生予以开除是否处罚过重，但作为受过高等教育且即将进入公职队伍的人，对公序良俗毫无敬畏，重罚既是震慑，也是治病救人。以上是会听天下。节目最后再为您回报一下气象，本是今天多云到晴，夜里到明天多云，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40%到90%，火险等级气象指数4级，易燃。 以上就是今天九九零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吴燕、葛晶晶，感谢您的收听。
4: 这个世界不尽喧嚣，这座城市总有温情。
5: 张阿姨呢，要给伸出援手的陌生女孩点赞。上个周末的时候，
4: 我们紧贴民生冷暖，我们陪伴城市前行。
6: 这里原来铺的雨污，
4: 我们观察世界风云。
7: 这里是环球马上说，
4: 风雨、寒暑、潮起、日升。
8: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九九零早新闻。
4: 九九零听九九零。我们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三点四，上海新闻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9: 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10: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9: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2: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5.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3: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4: 来自五湖四海，
0: 畅听八方好戏，
5: 戏曲茶馆。
6: 各位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嘉定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100.3戏曲茶馆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亮。越剧的《孔雀东南飞》啊，是越剧经典的舞台剧，越剧的代表作。从民间传说到汉朝的长篇的故事，再到戏曲舞台上经久不衰的佳作，受到了一直以来大家的欢迎。今朝我们听的就是越剧《孔雀东南飞》。

这才是娘的好儿子。女儿，去把篮子还来。

0: 与我吩咐我，
1: 我既曾怀你，是你丈夫怀你嘞。
0: 从前是你怀我吗？
1: 无分父命，实为不敬。从前实为不敬，你还需留神才是。
0: 相公，昏患子与我吩咐我，
1: 母亲待他折射了吧。兰子，母亲觉得你对他不好，哎呀，对他做事不好，对我虽然尽心，也不好，小姑不好
2: 啊，
1: 对小姑也不好。
0: 兰子哪里不好？伯母相公胆冠心高，下次给过就是。
1: 哦，给过就是。
2: 他给得过，
1: 就是能给得过的。
2: 你真骗子！
1: 黑孩原是不知，兰子，你给得过吗？
0: 西不定当尽心竭力，给过就是。
1: 哦，尽心竭力，给过就是。
2: 李斌，
1: 兰子，伯母是李斌，
2: 李斌是何？
1: 黑孩愿当是此，
2: 那就赶快动他什么？
1: 兰子，我就要动你什么了？就要死了，你听了不用难受。难受也是不用，只怪我自己不好，就在天命
0: 天命。
1: 我想你能非为做娘家。
2: 宋庆把你休
0: 岂不为了家居母兄同盟，以后与国为道？
2: 说得也是，你听了，你上不是公母，下不敬丈夫，邻里不睦，姑嫂不和，难于操作。永远熟悉我母子为你数个，他兄妹为你争执，无理计实作有，见这下子啥子生非，得要用功死的沮丧，再有一计四十九门三年以来至死不生。常言道不孝有三，无以为大，你记起来我叫家香烟镜子秀内气味无名，
0: 有媳妇便不是非，
2: 叫家无你这个媳妇不露偏吧。
1: 总亲说说邪酒休书，负他天命代为女儿与子婢见你姑姑。天命就在母亲，你是晚有言语，说说失语从亲，不准就真登应召，且召晚相。女儿
3: 娘，
1: 吾为娘为望少谢。

0: 莫为我丧神，莫为我丧神。许嵩写好了，
1: 写好了，
0: 赋予来之，带在身边。

0: 这场面都是你宽不得的，我要去百日不母，拦着天色上早，我娃与娃要对你生。
1: 你公布这生不是一马，
0: 不是生一心轻摇的娃吧？
1: 地雷
0: Jesus。

0: 已等你多时了。
1: 嫂嫂，你说，男子去也。嫂嫂，
0: 女儿，他已不再是你的嫂嫂了。未来，
1: 姑姑，你是怎样的母亲，怎样的妃女？
2: 母亲，娘孩儿送男子一程，
0: 送亲你毫无损计，
2: 我与他夫妻一场，
0: 俺的夫妻。男子以亲为父的，你是去送他是为娘有的，
2: 万
0: 是你好不孝的东西。

到风里去的，来生

0: 官来作证，
1: 我特地过来送你一程。
0: 既然已到这里，不劳相送。
1: 兰子，我王与王要生，
0: 兰子一笔交情之心，不是你去了，
1: 他远去。
0: 你的远去不在这里，你是往何东去行？玉姐，与我退出官府。
1: 兰子，玉姐，请稍等片刻，我重新关心。兰子，好兰子，无论你怨恨重情也好，忘家重情也好，这三年来你我苦乐相逢，生死相逢，今日就因缘分等你，四季分别恰在我亲，你去不念我母亲，你去不念我妹妹，你去不念我从亲，也怕了，也怕了。你千不念万不念，祝你母亲这四天大火长途跋涉，背着母亲腿腿地过来送你，你去娘我送你一程，你去再娘我身上几句，这哪里便耽搁了你，这哪里便受不了你。兰子，好兰子，你逃死后啊。
0: 从亲，并非男子不邀你送，也非男子不娘你送，

0: 男子既已想到你宋玉无依，色欲何苦？这比你母亲之好，反而不美。哦、
1: 母亲之身故在府里公公，他怎比人之下？
0: 这尸体大夫此地不宜去日，
1: 这
0: 是四位之日。
1: 男子，
0: 此男子不能重名了。
1: 男子，
0: 提出官路。
1: 玉贼，请
0: 再稍等片刻。玉贼。

你信，你信我。

0: 从前你好似为子浪子去也，
1: 浪子
0: 你真是这样的天上心肠，是浪子
1: 是这样的天上心肠，
0: 你就这样的去了，是浪子
1: 就这样去了，
0: 岂不向前自杀了？这夫既算是此，纵情别无他情，你满足一步

0: 苦哈哈啊！老夫生谁求问谁，被我通禀你，千言万岁不必轻伤啊！姑娘，你一年都没回来了，这次回来呀，定要多仔细设置。这次是要多仔细设置了。啊，什么时候才来亲我啊？可是姑娘每次回来，姑爷过不了两天就要将你这样委屈，这位呀，
1: 这位呀，
0: 他不会那么快来亲我了。哎呀，这记好了啊。姑娘亲手的，带我去禀知大爷。哎，
2: 倒也不慌，哎，只是这个做事啊，我实在是怕得紧啊，怕得紧啊！
0: 姑娘归你
2: 啊，
0: 懒子姑娘归你了呀！
2: 哎呀，这可救了命了！哎，八妹回来，少吃三杯呀、啊！
3: 我还是林妹为家之事，哎，见过一面，
4: 就问林妹分明，总是无缘一见。金色月影可否出亲？
2: 哎，自己兄弟与我不可啊！侄儿，小姐何在？
0: 姑娘，姑姑，
2: 叶妹，你来得正好，快来接姑。
4: 为何如此打扮？深夜到此，定有事故，被扶他上你
0: 姑姑。是的，娃子
3: 啊，也谁知他们兄妹聚的，故啊，我等就此告辞。
5: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过年啦！
7: 年味就是家的味道，是每个游子心底最深沉的乡愁。
8: 妈，我回来了。整啥吃的呢？
9: 一年了就惦记这一口呢，还是小时候那个味儿。
7: 东西南北，厨房飘香，
10: 好香啊，奶奶。
7: 家家户户，余味悠长。
11: 硬菜来了，四喜丸子。
9: 看我做这红烧黄鱼怎么样？
12: 干杯！
13: 新年快乐，
14: 万事如意，心想事成。
7: 好日子，好滋味，好口福，别浪费。
15: 爸妈，做了这么多啊，今天啊有口福了。
9: 哎，吃不完可要放冰箱啊，这叫年年有余。
7: 刚刚好的量，健健康康吃。
15: 够了够了，买那么多的吃不完呢。
16: 行，再买点青菜，荤素搭配。
7: 为剩余打包，给光盘点赞。
9: 阿姨啊，麻烦帮我打个包，谢谢您。
17: 餐餐光盘，绝不浪费。
7: 有滋有味，中国年，传承美德，不浪费。
18: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9: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0: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9: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从蒙昧到文明，再到辉煌，传统文化绘就了东方古老画卷的底色。
0: 从继承中走来，革命文化让几代人充满了中流击水、创造奇迹的力量。
3: 春节快乐 ，Happy New Year！I'm pleased to send you my best wishes on this auspicious occasion.
0: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5: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4: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5: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0: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5: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0: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6: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大家一起去接近法国的阿尔萨斯，一个位于法国、德国和瑞士交界的地区。虽然说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几个国家交界的地方啊，但是你知道吗？实际上呢，法国的国歌《马赛曲》的真正诞生地呢，就是在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那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792年4月19号，法国呢正式对德宣战，就在第二天，斯特拉斯堡的市长啊，把因才华横溢而小有名气的军官李瑟尔招至官邸，要求他为即将奔赴疆场的莱茵河军团呢谱写一首军歌。年轻的李瑟尔呢不负众望，一夜呢就谱成了这个莱茵军团战歌。而后来呢，这支军歌像长了翅膀一样的传到了马赛，进军巴黎的马赛军团呢把这支歌又带进了巴黎，并且呢顺手牵羊的为他冠上了马赛的名字。所以呢，这背后的故事呢听起来还真的有一点曲折，而曲折的背后呢有好多的巧合啊。

说起来呢，阿尔萨斯呢原本是有400多个古堡，如今呢还保存了100多处的遗迹，所以呢它也是欧洲封建古堡最多的地方。古堡屹立在福日山脉的制高点上，从巴拉丁纳边境到瑞士边境，守卫着阿尔萨斯。而所有的古堡当中啊，欧根尼斯城堡位于阿尔萨斯的最中心，它可以说是欧洲心脏的心脏。这个建在山嘴上的中世纪城堡，扼守小麦和葡萄酒的贸易路线，严控盐和银矿的经济走向，然后呢还俯瞰着整个的阿尔萨斯平原，于是呢它就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为什么这些古堡总是那么有吸引力？实际上是因为它们见证了历史。所以走进每一个古堡，实际上你都可以在那里挖掘到许许多多的历史的宝藏。

说到阿尔萨斯非常著名的格尼斯城堡呢，从最初的几亿起筑到30年战争期间惨遭屠城，可以说呢，这个城堡是没有几天消停的日子过。就在1901年到1908年之间呢，当时的阿尔萨斯的统治者啊，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为了炫耀日耳曼帝国的复兴荣誉，命令著名的建筑师多埃巴特重建城堡。那这一次呢，欧格尼斯总算是有了一次体面的洗礼。那多埃呢，是一个聪明而又认真的家伙，他开出了详细精确的遗迹清单，利用大量的摄影资料以及尖端的考古学、历史学和建筑学的报告，并且呢，对尚存可见的中古罗曼时期的遗迹呢，进行了小心翼翼的维护，还探访了欧洲许多著名的城堡，然后从这些基础出发，一套非常成熟的这个修复计划呢，开始实施。可是呢，当所有的一切日臻完美的时候，威廉二世傲慢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笑意的时候呢，1919年凡尔赛条约又使得法国成为了德国王室财产的所有者，那也因此呢，顺理成章的就接管了德国人刚刚修葺一新的欧格尼斯。欧格尼斯随后就被开放成了博物馆，在这里呢，处处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威廉二世的影子，刻在垒砌城堡的石头上的普鲁士王国国家标志雄鹰，德皇大厅天花板上占了2/3面积的鹰徽，狩猎房里每一只麋鹿头骨的正中刻着的 W， 也就是 William 的这个皇室标志。1995年，欧格尼斯塔尖上的铜制雄鹰被一夜大风吹落下来。当地人呢开玩笑说，这家伙是想要回德国老家去了。而在雄鹰的底座里，人们发现了一封威廉二世的手书，上面呢写着他重修欧格尼斯的原因。他这样写道：“并不是要替自己建一座皇宫，而是要完成一座中古世纪的博物馆。”所以呢，尽管啊，这个地方呢后来被法国人接管啊，但是呢，真的，当年的这个威廉二世他的心愿，却在几十年之后呢，终于达成，因为他真的成为了博物馆。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继续带大家一起来接近法国的一个特别的省份阿尔萨斯。

在阿尔萨斯旅游当中呢，行走它的葡萄酒之路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行路线。米卢斯、科尔玛、斯特拉斯堡三座城市坐落在阿尔萨斯南北洲，东临莱茵河，与德国相邻，西边呢就是阿尔萨斯的葡萄酒之路了。这条路绵延170公里，全程连接着鲜花盛开的72个葡萄酒村庄。葡萄生长需要一定的地势和坡度，阿尔萨斯西部山区和东部河谷之间的地形过渡区就成为了葡萄生长的理想地带。那么沿着这条南北葡萄走廊，在车窗外两边都是排列成行的葡萄架，羊肠小道的尽头呢则是村庄教堂的尖顶，金黄的葡萄叶簇拥着彩色的木金房，就这样你感受着法国东部乡村的热情。阿尔萨斯是法国所有产酒地区唯一延续了传统方法的酿制区，那么这里的白葡萄酒呢在法国国内市场是最受欢迎的。在葡萄酒之路上有200多个酒窖向观光客开放，可以品尝到7种阿尔萨斯葡萄酿制的美酒，尝到阿尔萨斯正宗原味

那么说到二三四的美食呢，它有一道非常特色的美食，名字呢叫做酸菜蹄膀啊。这是将牛肉、猪肉和羊肉混合，再加上大葱、香料和土豆，然后呢用阿尔萨斯白葡萄酒腌泡慢炖。

那说实话，可能很多的朋友看到这道菜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碗发白的酸菜倒扣盘底，上面摆满蹄膀、香肠、大块的熟肉啊，那可能有一点没想到。可是这时候呢，侍者会向你特别介绍，这道菜最初可是马可波罗从中国的东北带去，然后经过改良成为阿尔萨斯加加餐桌上的招牌菜的。所以呢，也许你在那里会找到另外一种感觉啊。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0: bayethu
1: kodwa
0: ngeke bayiqede
1: sihlale phansi mntakababa.

0: 快点。
1: 哦，我们所听到的如此迷人的清唱啊，是来自于非洲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唱组合，他们的名字是叫做 Lady Smiles Black Mambazo。他们基本上呢已经成为了 South Africa 啊，南部非洲的一个代言人了。实际上，他们也把这样的歌声传递到世界各地，而他们的歌声也影响了无论是他们本地或者呢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们。所以呢，你在世界各地也可以听到像他们用他们的这种方式去歌唱的一些组合。那么今年的 Grammy 音乐奖呢 ，Lady Smiles Black Mambazo 呢也拿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音乐方面的奖项，就是最佳传统世界音乐专辑奖。今天呢，我们正式要跟随他们的歌声一起去拜访美丽的南部非洲。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着南部非洲非常出名的声音乐团 Lady Smith Blackman Basel 的歌声呢，一起去拜访南部非洲非常有趣的也非常著名的一些地方。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可能都非常的喜欢啊，这个旅行的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一本书，就是 Lonely Planet，消失的地平线。那么这部丛书呢，为那些背包客的踩点啊，那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对于那些背包客来讲呢，更觉得这本书啊，有一点这个神圣庄严的味道啊，非常如实的描述对细节的渗透，还有呢，包括对居住地的寥寥几句的这个评语呢，更是惜墨如金。所以呢，对那些真正非常明确自己旅行目的的人来说呢，就会觉得说它简直就好像是一本享乐主义的宝典。而浏览这个宝典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随着一年又一年啊，它这个版本的变化呢，你会发现啊，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招来顾客的这个法宝呢，逐渐的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这个居住方面啊。那从这个 Home Away From a Home Resort Hotel， 然后呢过渡到 Boutique Hotel、Hip Hotel 以及 Design Hotel 等一些新兴的概念上面，这是指的居住旅馆。而文化符号呢，也是由点到面逐步的放大。而所有的这些理念上的变化呢，你非常有趣的是会发现呢，在南部非洲是在一步步的实施着实现着。比如说把豪华酒店放大成豪华社区，可能就是一个挺有野心的想法。游客要体会的不只是孤立的大堂餐厅客房，而是一个个坐落在环境当中的地标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著名的太阳城景点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妥利亚的郊外，那么在这里除了拥有四家这个星级酒店呢，更有赫赫有名世界顶级的失落皇城酒店呢，也在列其中。太阳城毗邻南非的第四大国家公园毗邻斯堡。那想想看，当你翻开这个社区的地图计划第二天的行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地图上的图标啊，非常自恋的就告诉你说，我们的公园所在，我们的民俗村落所在。所以呢，就这样呢，它带来一种新的一种去旅行的方式。好了，接着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聆听到 Lady Smith Blackman Basel 所带来的歌曲啊。那他们能够被世界关注呢，实际上跟有一个著名的美国歌手有关，就是 Paul Simon。而接下来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他们和 Paul Simon 在80年代的时候的合作 ，Diamonds on the Sole of Her Shoes。

那就在80年代早期的时候呢，非常著名的美国歌手 Paul Simon 呢，去到了南部非洲，然后呢，在那里遇到了这样的一群音乐人，于是呢，他和他们一起来进行合作，出了那张非常著名的唱片 Graceland， 而那张唱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引领了 World Music 世界音乐的发展。

其中的这首 Homeless 无家可归是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而且呢它也最好的体现了 Ladysmith Black Mambazo 的特点，他们的清唱的特点，阿卡贝拉的特点。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礼尚往来，有来有往是礼节。
4: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讲。
5: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6: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7: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8: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5: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9: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10: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11: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
14: 苏炳添领先，
12: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14: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2: 十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十年。

0: 国向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全面胜利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2: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
0: 文化创意魅力之城，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2: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很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许很期待继续和我一起来分享我所珍藏的一张精彩的老唱片。今天带给您的是台湾歌手伍思凯在1991年的12月所推出的一张精彩的个人专辑《爱的过火》。打开伍思凯《爱的过火》这张专辑的歌词本的第一页，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他渐渐地释放出可信度极高的一种动人神采。整整1年半的创作之路，他以才情与热情完成了另一阶段的音乐历险。这段有狂喜有低回的音乐历险，让他不安过，也让他陶醉过。种种不同的心情，最后却都化为音符，不自觉地把他的内心世界袒露。事前不曾想过隐藏，事后也没有后悔。然后，这段文字以4个方面解读了伍思凯，分别是才华、敏锐、多情和年轻。我们首先分享他的才华和敏锐。才华，我们先看到的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伍思凯，音乐精神、音乐理论、音乐技巧以经纬线条丝丝相扣，形成一幅栩栩如生的锦绣，颜色鲜明丰富，织工精密繁复，并且跳跃着一种情感充沛的姿色。懂得音乐的你，也许可以从中听出伍思凯历险之中行经高岭时的坚持，或身处幽静时的悠然。敏锐，我们会讶异于伍思凯对人的直觉感应，他的音乐与人心居然如此相连靠近，自自然然地跟着脉搏与心跳行走，是伍思凯的音乐一样极珍贵难得的特质，既不故作孤高，也不刻意讨好，他好像天生就知道感情何时该躲藏，何时该奔放，有时热情地引导着，有时温柔地跟随着，一颗心就这样跟他的音乐一起共舞，久久不忍离去。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一颗心交给谁》，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每一首伍思凯的歌曲之前也都有一段文字来描述每一首歌。这段文字是这样描写的：爱和不爱的取舍，如果那么容易，爱情就不会那么迷人。

疑惑与迷惑的起点，往往是自存自己是否真性与真情的原点。一颗心交给谁？作词陈道明，作曲编曲伍思凯。

我爱不爱我的你比较愚蠢，还是我不爱不爱我的你比较聪明？其实两个答案都蕴藏无限生机，无关对错是非，对得起自己作词可可，作曲编曲伍思凯。

没有人会对有杀伤力的爱情着迷，但是偶尔的失控，偶尔的疑神疑鬼，偶尔的举手无措，却清清楚楚地提醒你，你已经心甘情愿地成为情场战俘。爱的过火，作词姚谦，作曲编曲伍思凯，手风琴

陌生的脚步追着陌生的脚步，是不是因为在世纪之前你们就已经有了某种牵连？每个人都有机会跟着一个影子走，就像是跟着自己的梦。跟踪，作词陈道明，作曲编曲伍思凯。

纯情的表白盛装着年少的无邪，趁着年轻，让只求付出只问耕耘的爱情观毫无包袱地展示风采吧。住在我的心里，作词姚若龙，作曲编曲伍思凯。

真实的爱情是没有季节性的，当不要离我太远的呼唤迸裂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锁住的情人，还是拥有了一把能开启情人心锁的钥匙？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欢迎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飞，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伍思凯的精彩的个人专辑《爱的过火》。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专辑当中的前面的6首歌，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另外的7首歌。
2: Music Bar Old Time。
1: 我们在之前呢曾经提到过，在专辑歌词本的首页有一段文字描述了4个方面的伍思凯，分别是才华、敏锐、多情和年轻。接下来呢，在继续听专辑当中的歌曲之前，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是如何来描述多情和年轻的伍思凯。多情，像他这样的年纪就能把歌用那样的声音唱出那样的表情，想必是因为他的多情吧。伍思凯总是相信原创力与感动力是相通的，他说一个再有能力再懂人

经的人如果不是性情中人，也无法创造出有生命的音乐。他喜欢用他自己的角度去诠释歌曲，他也只唱他懂得的歌曲。当他不凄然地表现出主观时，其实是他对真诚的一种尊重。而我们都知道，真诚才使我们可以不担心让别人或自己在情感中受伤，才可以放心多情。年轻，这是伍思凯给我们最直接的印象，也是最真实的印象。他将青春放置在最恰当的位置上，不让人有丝毫疑惑。虽然伍思凯一直在渐渐成熟，却仍处处透露出掩不住的开朗与稚气，时时想邀人同享他在音乐世界中玩耍的快乐。喜欢他的人会知道，他的这份憨直是上天给他的另一个难能可贵的礼物。渐渐的，伍思凯绽放出可信度极高的一种动人神采。爱的过火，可能会是听这个专辑时你的情绪。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叫做 Jazz Girl。 喜欢爵士乐的女孩应该有一副能贴住灵魂摇摆的身躯，喜欢爵士乐的男孩喜欢一个能贴住灵魂摇摆的女孩。 Jazz Girl 作词黄大炜，作曲伍思凯，编曲 Martin Tong。

思念在现代的都市里慢慢形成一种心悸的美，这般黯然的情怀，透析曾被自己误以为平凡的绚烂。今夜炉火特别冷，作词郑华娟，作曲伍思凯，编曲马锦涛。离开

看似一场毫发未损的牵犬，其实造成耗尽真理的创伤，谁又看得出那样的痛？最淡的字说最浓的情，最浅的话表最真的心。伤心边缘，作词厉曼婷，作曲伍思凯。

穿梭在音乐节奏下的红男绿女，你可以肆意拥人入怀，可是我却清楚地知道哪一种笑容的主人才适合你。 Dance with me， 作词姚谦，作曲编曲伍思凯。

最爱的人总是离得最远，还是最远的人总是爱得最深？在这个沉淀的时空里，你可以更深一层的去体会你到底能爱多少，又能爱多久。爱在他乡，作词陈道明、厉曼婷，作曲编曲伍思凯。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谁懂》，而这首歌当初并没有收录在内地所发行的伍思凯的专辑《爱的过火》当中，所以对于内地听过伍思凯这张专辑的歌迷朋友，这首歌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谁懂》作词姚谦，作曲编曲伍思凯。

以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是伍思凯的一张个人专辑《爱的过火》，是一张非常特别的绽放出小伍的爵士才华的个人专辑。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1.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萄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I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私人店吧，西藏人民花园街。
6: 大家得了。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2: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Islam。
0: 这烤鸭真嫩，是正宗北京的。
7: 祝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北京欢迎您。
0: 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待年长，传承传统美食，共叙民族团结。

0: 两四分。
1: 战鹰翱翔，搏击长空，守安宁。
2: 我是中国空军，你已接近我领空，立即离开。
1: 居安思危，实战实训护团员。
3: 百家有我，敬祖国和人民发军。
1: 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冲锋。
4: 身在马里维和任务区的我们，会牢记初心使命，以一流的工作标准，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的良好形象。
1: 国防为你我，有国才有家。
5: 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所以现在我想成为那个负重前行的人。
1: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6: 也让我们看到和平需要祖国的强大实力保驾护航。我愿意用我的满腔热血报效祖国，让军人这个称谓成为我一生的荣耀。
1: 参军报国，不负韶华。
7: 我是一滴水。
8: 我也是一滴水。
7: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8: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7: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8: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7: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8: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9: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1: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2: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1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2: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1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以坚定的信念克服了西行路上的重重艰难险阻，穿越了西域许多国家，来到了信仰拜火教的萨摩建国。这里有一个用火驱赶佛教僧人的传统，玄奘在这里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呢？复旦大学钱文征教授将开讲《玄奘西游记》的第二部《玄奘西游记》，化敌为友。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化敌为友的下集。

0: 沙漠建国的国王受到了玄奘法师的感化，不再是以前那种啊，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啊，这样一个国王了。所以国王闻报大怒，就下令啊，把这个放火的人给抓起来。那这一抓当然是好抓了，因为原来放火是放惯了的，我放完了我也不会跑，我跑什么呀？放火驱赶僧人，这符合我这边的宗教习惯，而且也没听说过国王原来要给予惩罚，原来也没听说过这国王非要把我抓起来给予严惩啊，所以大概也不会跑，还在那待着呢。放完火以后啊，或者也许还打算领点奖赏，这一下当然就抓到，被国王就抓到。国王抓到以后，下令召集都城的百姓，那把百姓召集到一起，把这抓来的这两个放火人带过来，下令怎么呢？砍去这两个放火的人的双手，砍手。那当然举国震惊了，举国震惊了，什么时候也没有过这个事情了，原来放火也就放了，今天你把我抓起来居然还要砍手。在这个时候一般人会怎么干呢？要坏了，我没那么高的修养，我估计我在劝国王，哎，从他身上再多砍一点什么东西下来，让他放火俩手再砍点他们，这对佛教太坏了，对吧？一般人会这么干啊。那你就算不这么干，你就不说话好了，我就看着你国王处置。因为本来你放火就是对佛教大不敬啊，你对，那我不，那也不能算我不厚道吧，是吧？啊，玄奘法师不是，你看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啊。
1: 玄奘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他的处理方式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玄奘又为什么要如此这般的宽宏大量呢？
0: 当然，第一，他是虔诚的佛教徒，这种血淋淋的这种刑罚啊，这种毁人肢体的刑罚，作为一个得道高僧来讲，他不会认可，这是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呢，玄奘法师有他的考，他呢就劝说国王不要对这两个放火的人啊施以如此严酷的刑罚。这一下当然在场的人都很感动了啊，原来是放火烧僧人，居然这个僧人那么宽宏大量，那玄奘也就借这个机会展示了佛教的慈悲为怀，这也是宣扬弘扬佛教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国王呢听从了玄奘的劝告，得砍手之刑不砍了，就每人打几个棍，打几棍子，然后赶出都城，把这两个放火的人。那么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玄奘不劝了。那玄奘处理事情是非常有理有利有节的，既然改成打几棍子赶出都城，玄奘就不劝了，因为如果再劝下去的话，那也要考虑国王的权威，要考虑国王的这个举动它的象征意义，移风易俗嘛，改变了这里的风俗嘛，所以玄奘就不劝。你看玄奘法师在处理这种世俗事务方面啊，哪里有一点点《西游记》里的玄奘唐僧那种懦弱、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哪有一点点这种影响，也有一点这种影子，更没有《大话西游》里那种无厘头的形象，对吧？《大话西游》里那玄奘的那个更惨啊，完全没有。玄奘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处置带来的什么效果呢？自是上下肃然，闲求信使，遂设大会，度任居士，其革变邪心，又开盟署，所到如此。从这件事情以后，上下肃然，就大家再也不会对路过的僧人采取这种放火驱赶的这种非常激烈的行为了，而且开始什么？都僧居士，也就是国王啊，开始剃度僧人，让他们居住在这两座寺庙里。整个沙漠建国这风俗、宗教信仰的风俗，就以这件事情为标记，发生了一种很微妙的变化。佛教在里面当然是站住脚了，没有人去驱赶，而且剃度僧人居住到这个寺里边 也表明着佛教的僧家的组织，佛教的僧团在这当地扎根。看到这么一个结果，谁能够不对这个玄奘法师这种高超的驾驭困难局面的能力啊，这种利用任何机缘，哪怕是最不好的机缘，最不理想的机缘，达到弘扬佛法的这种目的啊，谁能对玄奘法师这种胸怀这种能力啊不表示钦佩呢？
1: 玄奘在康国不但成功地取得了国王的信任，而且以他宽广的胸怀感动了当地的百姓，使不同宗教的人们相互达成了谅解与和谐。而离开康国之后，玄奘又遇到了哪些奇异的景象，而且记录在了《大唐西域记》之中呢？
0: 在这以后，玄奘继续啊往印度赶，从这里往西南走了300多公里以后呢，就到达了杰双那国。杰双那国啊，梵文叫这个 Gashna 或者 Kushna， 阿拉伯波斯里边叫 Kish 啊，有这个国家一直是有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史籍当中记载的史国，历史的史啊，九纹龙史进的史。汉族当中很多姓史的人的祖籍应该是在这里。那么玄奘在这里呢，没有留下非常这个丰富的啊，非常大量的记载，因为看样子啊，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建成。玄奘就匆匆的经过这个城市，进入了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啊，到了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从山里边穿山越岭，到达了铁门。铁门是一个什么地方？铁门是西突厥的一个要塞。出了铁门，玄奘就到达了古代大夏的这块地方。用玄奘《大唐西域记》

0: 里边的记载，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拉斯，南大雪山，北拒铁门。大夏那么的块地方，西边接波斯，它叫波拉斯啊 ，Persia， 啊，东面是葱岭，北面就是他这边过来的这铁门，南面是大雪山，就在这一块地方。这是历史上最为著名印度文化和伊朗文化交汇的地方，大夏这块地方。这块地方在今天当然比较的渺茫，可在当时是一个文化交流最集中的地方。人类历史上的两大璀璨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朗文明，在这里汇合。但是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是盛况不再，大夏不再强盛，而是分裂为几十个国家，在这个方圆几千里的这个地方分散成几十个国家，小国家小城邦，而且呢都臣服于突厥。玄奘抵达了这几十个国家当中的一个小国，叫什么呢？叫活国，生活的活，活过来的活，死活的活，叫活国。这个地方就是今天阿富汗的昆都斯，到达了这个地方，阿富汗的昆都斯。玄奘在这里遭遇了一场惨剧，如果按照汉族的伦理观来看，简直是人伦的惨剧。
1: 玄奘在西行的路上经过了一个叫活国的小国，而在这个活国，玄奘亲眼看到了一场悲剧。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0: 这是一场什么事情？这桩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件让人非常快乐的事情，想不到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玄奘在活国遇见了谁呢？遇见了叶护可汗的长子。叶护可汗，突厥可汗的长子，叫丹度，史籍上叫丹度设，设就是设计的设，设是个官名，这个名字复杂了啊。他是统兵啊，别部统兵长官的名，就是我有一个部落，我统帅这个部落的长官叫设。其实这个字如果从语言学上来看，跟沙皇和国的沙，跟凯撒，跟西藏传说当中的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格萨尔，都是同一语言。啊，也就是这个德文今天还叫凯泽，德文里边的国王叫凯泽，是吧？那个英文里边叫 Caesar， 凯撒嘛，同一个字啊，跟俄王的撒，所以它是一个设这个名，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活国的一个长官啊，一个国王，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人吧。但他本身是叶护可汗的长子，千里遇故人嘛，遇故人之子。玄奘跟那个叶护可汗是相处得很愉快的，而且随行到这里还有，应该还有叶护可汗派出的，从突厥可汗廷派出的那些通晓各国语言的官员陪到这里，那不是让人一件，那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吗？而且更让人高兴的是，这个丹都设还是高昌王的妹夫，那跟玄奘也有亲戚关系了，因为玄奘认了高昌王为皇兄嘛，那么玄奘等于也是他的小舅子嘛，不这么一本账吗？这个丹都设既是高昌王的丈夫，高昌王的妹夫，又是叶护可汗的长子，玄奘在这么遥远的地方遇见他，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在充满艰险的遥远的旅途当中，还有比这样的事更让人宽慰和高兴的吗？问题是玄奘到达的时候，高昌公主，也就是高昌王的妹妹，将将去世不久。所以玄奘把高昌王在高昌给他写好的信给旦度设的时候，旦度设看见了自己这个舅子的来信，啊，嚎啕大哭，啊，因为这个高昌王的妹妹前不久刚

0: 方去世，他看见遥远的这救子的信是嚎啕大哭。啊，看来啊，这个旦都社和这个高昌公主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而那个时候，根据记载，旦都社的确是身患重病，大概是因为高昌他的这个夫人又刚刚去世，对吧？心情也悲痛，正好在重病之中。他对法师说，对玄奘法师说，弟子见师莫名，愿稍停息，若次自送师到婆罗门。也就是说，法师啊，等于您从这个高昌这边过来嘛，一路过来，我看见你啊，眼为之一明，也就看见你，我一下心情好多了。请您啊，在这里啊，稍微的停歇一下。若此，也就是说，如果我稍微好一点的话，我自己送您到婆罗门国。那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大家千万别忘了，这旦都社不是一般人啊。先撇开他是活国的国王不说，他还是叶护可汗的长子啊。长子啊。如果由他亲自送玄奘到婆罗门国，玄奘这一路会少多少麻烦？这个西行求法之路会平坦的多，这是我们顺常理就可以想到的。而这个时候，好像呢，老天啊，也有意来帮助玄奘。这个时候，从印度来了一位僧人，一个凡僧，来什么呢？来为旦都社念咒，因为印度这个传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咒，啊，这是古代印度，比如你咳嗽，我可以念个咒，叫你咳嗽飞掉啊；你头疼，我念个咒，有各种各样的咒。来了一个非常擅长于此道的凡僧，为旦都社送咒，大概是老天想帮玄奘。旦都社的身体呢，也的确好转了。问题出来了，旦都社的身体好转了以后，并没有马上去履行他对玄奘的承诺。他不是说吗？如果我好一点，我就亲自送法师您到婆罗门国，到印度去。那么现在你身体好了，你应该送法师去婆罗门国了吧？旦都社没有。他忙着做了另外一件什么事情？忙着另外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1: 旦都没有履行他对玄奘的承诺，而是着急做了一件事。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所做的这件事，酿成了玄奘所看到的那场悲剧。旦都到底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0: 什么事情呢？啊，再结婚。赶快再找个夫人。旦都娶了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位娘子，从史籍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来，我们来研究来判断，这个旦都社叶护可汗的长子起码有三次婚姻。第一次不知道谁，但是留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旦都社的儿子，也是叶护可汗的孙子，这个时候已经成人。第二次婚姻就是跟高昌公主，也留下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还年少未成人。第三次就是这个小娘子，就娶的这个小娘子，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次婚姻给旦都社，给这个旦都带来了杀身之祸。大儿子串通小娘子，把老爷子给毒死，用毒药把旦都社给毒死。这个记载当中很，而毒死了以后，这个大儿子居然娶了小娘子为妻。按照汉族的想法，哦呦，这里边肯定有奸情，这个也未必。如果仅仅从婚姻的状况来看是未必，因为有很多的当时这种民族，西部民族有收继婚的原则，也就是说父死 收据后母，兄死收据长嫂，这是一种风俗。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发生，如果旦都社按照他对玄奘许下的诺言，身体好了以后马上送玄奘到印度的话，他是一定可以躲过这一

0: 玄奘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玄奘在印度都有哪些奇遇？在遥远的迦毕世国，为什么会有一座寺庙叫洛阳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印度哪些奇特的风土人情？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话题为友的下集，感谢各位收听。

0: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闺女，开饭了。
2: 哎，来了。
3: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3: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3: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3: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3: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3: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3: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3: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9: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8: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10: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8: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11: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2: 每一个音符都藏着一个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一份人生。这里有音乐家的故事，这里有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动听100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蓉，欢迎收听本期的动听零零三。今天我们节目要聆听到一位从大凉山深处走来，用最质朴的嗓音，用真挚的情感，唱尽人间悲欢烟火日常的歌手，他就是海来阿木。

在华语乐坛，从不缺少唱功精湛的歌手，也不缺少旋律动听的歌曲，但能够真正扎根生活，唱出普通人心声的音乐人却格外难得。海拉阿木便是这样的一位歌者，他没有华丽的包装，没有刻意的人设，带着大凉山的淳朴与厚重，带着历经生活磨砺的沧桑与温柔，把亲情、友情、爱情、乡愁与人生感悟都揉进一段段旋律、一句句歌词当中。他的歌没有晦涩难懂的词藻，没有炫技浮夸的唱腔，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让我们在歌声里听见自己的故事，找到情绪的出口。我们现在听到的一首歌曲叫做《西楼儿女》，让我们一起聆听。

那么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首海拉阿姆的歌曲，叫做阿果结曲。这首歌曲啊，也是海拉姆心中最戳心最沉重的一首作品。这首旋律舒缓满是哀伤的歌曲是海拉阿姆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创作的歌，也是她音乐梦想的起点。2016年，痛失爱女的海拉阿姆把无尽的思念与悲痛化作了这首字字含泪的作品。阿果结曲是女儿的名字，简单的四个字承载着一位父亲最深沉最无法释怀的爱。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海拉阿姆没有用华丽的修辞，只是用最直白的语言诉说着对女儿的牵挂与不舍。歌词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却处处都是藏不住的悲伤，每一个音符都像是父亲在深夜里无声的呢喃，每一句吟唱都饱含着

难以言说的思念，也正是这份源于生命最本真的情感，让这首歌在发布后瞬间打动了无数听众。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父爱，一段无法磨灭的亲情，也让每一个听过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亲情的珍贵，懂得珍惜身边的挚爱。这首阿果汲曲也让海拉阿木正式走进大众视野，让大家记住了这个嗓音沙哑却满含深情的彝族歌手。

0: 有人说海拉阿姆的歌唱的全是人间烟火，他的创作永远离不开真实的生活。在成为歌手之前，海拉阿姆的人生充满了平凡与坎坷。他做过货车司机，跑过长途运输，在工地上打拼过，在酒吧里驻唱过，尝过生活的苦，经历过人生的难，体会过离别之痛，也感受过负债之压。这些看似与音乐无关的经历，却成为了他创作最宝贵的财富。他的歌声里有底层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有漂泊在外的孤独与乡愁，有聚散离合的无奈与释然，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都曾经历、正在经历或是终将面对的人生百态。
1: Надо было мазать.

0: 光一路沉重。
1: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红遍大江南北，唱尽朋友离别之情的《别知己》，一座雨的轻声念白，搭配舒缓又略带伤感的旋律，让这首《别知己》成为了无数人送别好友时的必听曲目。人生在世，知己难寻，相聚有时，离别无期，这是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遗憾。海南阿木用简单的歌词唱出了人与人之间相聚的欢喜，离别的不舍，也唱出了对好友最真挚的祝福。歌里没有刻意的煽情，却道尽了世间所有的离别。我们都曾有过和好友围坐畅谈、把酒言欢的时光，也都曾经历经过转身挥手、各自天涯的离别。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一起说过的话、一起经历的喜怒哀乐，都藏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海南阿木将彝族传统音乐元素与现代民谣旋律完美融合，让这首歌既有民族音乐的厚重，又有流行音乐的传唱度，也让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思念的开始，这份情感深深烙印在每一位听众心中。从阿国汲取的父爱深沉，到别知己的友情珍贵，从点歌的人的治愈暖心，到你的万水千山的爱而不得，从三生三境的深情相守，到不顾人间的人生通透，海南阿木的每一首作品都源于生活，忠于内心。他坚持用大白话创作，拒绝华丽的词藻和刻意的修饰，因为他深知最打动人的永远是最真实的情感。他说，真诚永远是必杀技。正是这份对音乐的真诚、对生活的热爱，让他的歌跨越了年龄、跨越了地域，打动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接下来让我们听到一首歌曲《三生三醒》。

作为一名彝族歌手，海兰阿木始终扎根于民族文化土壤，把大凉山的山川人物还有彝族歌谣的独特韵律融入到现代流行音乐当中，让民族音乐被更多人听见喜爱。他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着民族文化，也让世界看到中国民族音乐的美丽。他的音乐既有民族的灵魂，又有大众的共情，既保留了原生态的质朴，又贴合当下听众的审美，这是他的歌能够长久传唱、经久不衰的原因。刚我们听到的《三生三幸》，海兰阿木唱出了爱情

你最纯粹的坚守与深情，从相遇相知到相守，一生一世一双人，这是最平凡的浪漫，也是最难得的幸福。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爱情似乎变得浮躁又短暂，而这首歌让我们重新相信爱情的美好，懂得珍惜身边那个不离不弃的人。海拉阿姆的歌写的是自己的人生，唱的是世间的众生相。他唱亲情，让我们懂得感恩与珍惜；他唱友情，让我们明白陪伴与珍重；他唱爱情，让我们感受温暖与坚守；他唱人生，让我们学会释然与坚强。他的歌声里有烟火气，有真性情，有生活的苦，更有岁月的暖，总能让我们在某一个瞬间被深深的触动。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本期动听1003也接近尾声。今天我们在海拉阿姆的歌声里感受到了亲情的厚重，友情的珍贵，爱情的美好与人生的通透。他从大凉山走来，带着生活的磨砺与岁月的沉淀，用一首首走心的歌曲温暖着烟火人间里的每一个我们。生活或许总有遗憾，人生难免风雨兼程，但总有一段旋律能治愈心灵，总有一份深情能温暖岁月。感谢海拉阿姆用真诚的音乐陪伴着我们，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愿我们都能在他的歌声里放下烦恼，拥抱温暖，在人间烟火里好好生活，慢慢相遇。今天我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佩蓉，我们下期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

0: 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3: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2: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3: 本次服务已完成。
4: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5: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4: 啊，不用不用，再见。
6: 您有新的派单。
7: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5: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8: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9: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10: 加油城市超人。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1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0: 什么呢？
1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外出装上菜。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9: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术和和共生。
1: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2: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1: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 FM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3: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

大家一起去接近法国的阿尔萨斯，一个位于法国、德国和瑞士交界的地区。说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几个国家交界的地方啊，但是你知道吗，实际上呢法国的国歌马赛曲的真正诞生地呢就是在阿尔萨斯的首府斯特拉斯堡。那法国大革命之后的1792年4月19号，法国呢正式对德宣战，就在第二天，斯特拉斯堡的市长啊，把因才华横溢而小有名气的军官李斯尔招至官邸，要求他为即将奔赴疆场的莱茵河军团呢谱写一首军歌。年轻的李斯尔呢不负众望，一夜呢就谱成了这个莱茵军团战歌。而后来呢，这支军歌像长了翅膀一样的传到了马赛，进军巴黎的马赛军团呢把这支歌又带进了巴黎，并且呢顺手牵羊的为他冠上了马赛的名。所以呢，这背后的故事呢，听起来还真的有一点曲折，而曲折的背后呢，有好多的巧合啊。那说起来呢，阿尔萨斯呢原本是有400多个古堡，如今呢还保存了100多处的遗迹，所以呢它也是欧洲封建古堡最多的地方。古堡屹立在福日山脉的制高点上，从巴拉丁纳边境到瑞士边境守卫着阿尔萨斯。而所有的古堡当中啊，欧根尼斯城堡位于阿尔萨斯的最中心，它可以说是欧洲心脏的心脏。这个建在山嘴上的中世纪城堡，扼守小麦和葡萄酒的贸易路线，严控盐和银矿的经济走向，然后呢还俯瞰着整个的阿尔萨斯平原，于是呢它就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

为什么这些古堡总是那么有吸引力？实际上是因为它们见证了历史。所以走进每一个古堡，实际上你都可以在那里挖掘到许许多多的历史的宝藏。

说到阿尔萨斯非常著名的威尼斯城堡呢，从最初的几亿起住到30年战争期间惨遭屠城，可以说呢，这个城堡是没有几天消停的日子过。就在1901年到1908年之间呢，当时的阿尔萨斯的统治者啊，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为了炫耀日耳曼帝国的复兴荣誉，命令著名的建筑师多埃巴特重建城堡。那这一次呢？威尼斯总算是有了一次体面的洗礼。那多埃呢，是一个聪明而又认真的家伙，他开出了详细精确的遗迹清单，利用大量的摄影资料以及尖端的考古学、历史学和建筑学的报告，并且呢，对尚存可见的中古罗曼时期的遗迹呢，进行了小心翼翼的维护，还探访了欧洲许多著名的城堡，然后从这些基础出发，一套非常成熟的这个修复计划呢，开始实施。可是呢，当所有的一切日程完美的时候，威廉二世傲慢的嘴角终于露出一丝不为人察觉的笑意的时候呢，1919年凡尔赛条约又使得法国成为了德国王室财产的所有者，那也因此呢，顺理成章的就接管了德国人刚刚修葺一新的欧根尼斯。欧根尼斯随后就被开放成了博物馆，在这里呢，处处都可以看得到啊，这个威廉二世的影子，刻在垒砌城堡的石头上的普鲁士。

王国国家标志雄鹰，德皇大厅天花板上占了2/3面积的鹰徽，狩猎房里每一只麋鹿头骨的正中刻着的 W， 也就是 William 的这个皇室标志。1995年，欧根尼斯塔尖上的同志雄鹰被一夜大风吹落下来。当地人呢开玩笑说，这家伙是想要回德国老家去了。而在雄鹰的底座里，人们发现了一封威廉二世的手书，上面呢写着他重修欧根尼斯的原因。他这样写道：并不是要替自己建一座皇宫，而是要完成一座中古世纪的博物馆。所以呢，尽管啊这个地方呢后来被法国人接管啊，但是呢真的当年的这个威廉二世他的心愿却在几十年之后呢终于达成，因为他真的成为了博物馆。

0: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1: 这里是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我是胡伟，继续带大家一起来接近法国的一个特别的省份阿尔萨斯。

在阿尔萨斯旅游当中呢，行走它的葡萄酒之路是其中的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行路线。米卢斯、科尔玛、斯特拉斯堡三座城市坐落在阿尔萨斯南北轴，东临莱茵河，与德国相邻，西边呢就是阿尔萨斯的葡萄酒之路了。这条路绵延170公里，全程连接着鲜花盛开的72个葡萄酒村庄。葡萄生长需要一定的地势和坡度，阿尔萨斯西部山区和东部河谷之间的地形过渡区就成为了葡萄生长的理想地带。那么沿着这条南北葡萄走廊，在车窗外两边都是排列成行的葡萄架，羊肠小道的尽头呢则是村庄教堂的尖顶，金黄的葡萄叶簇拥着彩色的木金房，就这样你感受着法国东部乡村的热情。阿尔萨斯是法国所有产酒地区唯一延续了传统方法的酿制区，那么这里的白葡萄酒呢在法国国内市场是最受欢迎的。在葡萄酒之路上有200多个酒窖向观光客开放，可以品尝到7种阿尔萨斯葡萄酿制的美酒，尝到阿尔萨斯正宗。

那么说到二三四的美食呢，它有一道非常特色的美食，名字呢叫做酸菜蹄膀啊。这是将牛肉、猪肉和羊肉混合，再加上大葱、香料和土豆，然后呢用阿尔萨斯白葡萄酒腌泡。

那说实话，可能很多的朋友看到这道菜的时候，看到的是一碗发白的酸菜，倒扣盘底，上面摆满蹄膀香肠。

风笛响起，邀你在塞纳河畔一瓶卡布基诺的醇香，聆听郁金香绽放的声音，展示世界风情，浓缩环球音乐，音乐风情之旅。

哦，我们所听到的如此迷人的清唱啊，是来自于非洲的一个非常著名的演唱组合，他们的名字是叫做 Lady Smiles Black Mambazo。他们基本上呢，已经成为了 South Africa 啊，南部非洲的一个代言人了。实际上，他们也把这样的歌声传递到世界各地。而他们的歌声也影响了无论是他们本地或者呢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们，所以呢你在世界各地也可以听到像他们用他们的这种方式去歌唱的一些组合。那么今年的 Grammy 音乐奖呢， Lady Smiles Black Mambazo 呢也拿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音乐方面的奖项，就是最佳传统世界音乐专辑奖。今天呢我们正式要跟随他们的歌声一起去拜访美丽的南部非洲。

Africa and Jah, Sound Africa and Jah.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音乐风情之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着南部非洲非常出名的声音乐团 Lady Smith Black Mambazo 的歌声呢，一起去拜访南部非洲非常有趣的也非常著名的一些地方。那么很多的朋友呢，可能都非常的喜欢啊，这个旅行的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一本书，就是 Lonely Planet，消失的地平线。那么这部丛书呢，为那些背包客的踩点啊，那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对于那些背包客来讲呢，更觉得这本书啊，有一点这个神圣庄严的味道啊，非常如实的描述对细节的渗透，还有呢，包括对居住地的寥寥几句的这个评语呢，更是惜墨如金。所以呢，对那些真正非常明确自己旅行目的的人来说呢，就会觉得说它简直就好像是一本享乐主义的宝典。而浏览这个宝典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随着一年又一年啊，它这个版本的变化呢，你会发现啊，在不同的地方，他们招来顾客的这个法宝呢，逐渐的开始发生变化，尤其是在这个居住方面啊。

从这个 home away from a home resort hotel， 然后呢过渡到 boutique hotel hip hotel 以及 design hotel 等一些新兴的概念上面，这是指的居住旅馆。而文化符号呢也是由点到面逐步的放大。而所有的这些理念上的变化呢，你非常有趣的是会发现呢，在南部非洲是在一步步的实施着实现着。比如说把豪华酒店放大成豪华社区，可能就是一个挺有野心的想法。游客要体会的不只是孤立的大堂餐厅客房，而是一个个坐落在环境当中的地标概念。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著名的太阳城景点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妥利亚的郊外，那么在这里除了拥有四家这个星级酒店呢，更有赫赫有名世界顶级的失落皇城酒店呢也在列其中。太阳城毗邻南非的第四大国家公园毗邻斯堡。那想想看，当你翻开这个社区的地图计划第二天的行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地图上的图标啊，非常自恋的就告诉你说，我们的公园所在，我们的民俗村落所在。所以呢就这样呢，它带来一种新的一种去旅行的方式。好了，接着呢我们还要继续来聆听到 Ladysmith Black Mambazo 所带来的歌曲啊。那他们能够被世界关注呢，实际上跟有一个著名的美国歌手有关，就是 Paul Simon。 而接下来呢我们所听到的这首歌就是他们和 Paul Simon 在80年代的时候的合作 Diamonds on the Sole of Her Shoes。

那就在80年代早期的时候呢，非常著名的美国歌手 Paul Simon 呢去到了南部非洲，然后呢在那里遇到了这样的一群音乐人，于是呢他和他们一起来进行合作，出了那张非常著名的唱片 Graceland， 而那张唱片在一定程度上呢也引领了 World Music 世界音乐的发展。其中的这首 Homeless 无家可归是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而且呢它也最好的体现了 Ladysmith Black Mambazo 的特点，他们的清唱的特点，阿卡佩拉的特

人生是一段时间的旅程，从春分到冬至，365天，从昨天到今天，24小时，从好望角到雷克雅未克，带你的耳朵去兜风，音乐风情之旅。

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

0: 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演绎生活点滴，
5: 品味人生故事，
6: 小说联播。

0: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在彼得堡弗隆斯基的家里，他刮了胡须，洗了个冷水澡，就穿起衣服出去了。彼得利斯基正在等他。
2: 哎，弗隆斯基，哈哈，我来接你的。啊，今天你的洗涤花去了不少时间啊。怎么样，完了吗？啊，完了。哈哈，你每次这样以后总像是洗了澡似的。我从格里茨基那儿来，他们都在等你。
1: 弗隆斯基望着他的同僚，没有回答，心里却在想着别的事情。
2: 哦，哎，音乐就是从他那里发出来的吗？
1: 弗隆斯基一面说着，一面听着传到他耳边的那奏着波尔卡舞和瓦尔兹舞的弦乐的那熟悉的声调。
2: 又是什么庆祝会呢？啊，谢尔普霍夫斯可以来了。啊，我一点也不知道。
1: 弗隆斯基眼睛里的笑意闪耀得更加灿烂了。既然已下定了决心，以自己的恋爱为幸福，愿意为恋爱牺牲功名，无论怎样，既已采取了这样的立场，弗隆斯基就不能对希尔普霍夫斯科伊怀有歉意，也不能因为他到了连队没有来先看他而感到不快了。希尔普霍夫斯科伊是弗隆斯基的好友，他来了，弗隆斯基自然很高兴。
2: 我真是高兴极了。
1: 连队长杰明住着一座地主的大房子，宾主全体齐集在下面宽敞的凉台上。在院子里，最先映入弗隆斯基眼帘的是站在一只盛沃特嘎的大桶旁边的一对穿着白亚麻布制服的歌手，和被士官们围绕的连队长的健壮而快乐的姿容。
2: 弗隆斯基走到阳台的第一节台阶上，他挥着手臂对站在一旁的几个士兵大声地叫嚷着，吩咐着什么。那声音盖过了奏着奥芬巴哈的卡德里尔舞曲的乐队。一队士兵，一个军需官和几个下士同弗隆斯基一道走上了阳台。
1: 连队长回到桌旁，又走到台阶上，手里端着一只酒杯，提议举杯祝酒。
3: 祝我们以前的同僚英武的将军希尔普霍夫斯科伊公爵健康乌拉。
1: 跟在连队长后边，希尔普霍夫斯科伊含着微笑，手里拿着酒杯走到了台阶上。
2: 弗隆斯基有3年没有见到希尔普霍夫斯科伊了，他看上去好像更健壮了，蓄起了络腮胡子，但风采却依旧不减当年。希尔普霍夫斯科伊的面容和身姿的动人之处，与其说在于他们的漂亮仪表，毋宁说在于他们的文雅高贵的风度。弗隆斯基在希尔普霍夫斯科伊的身上看出的唯一变化，就是那种功成名就并且确信自己的成功为世人所公认的人的脸上所表露出的沉静的不变的光辉。弗隆斯基知道那种光辉，所以立刻在希尔普霍夫斯科伊身上察觉了出来。
1: 希尔普霍夫斯科伊走下了台阶时，他看到了弗隆斯基，欢喜的微笑使他容光焕发。他猛然昂起头，举起手里的酒杯，和弗隆斯基打着招呼，而且用这个姿势表示他得先去和军需官周旋一下。那个军需官已经挺直了身子，撅着嘴在等待着他接吻。连队长叫着：“
3: 他来了！”哈哈。

0: 阿什文告诉我说你又在犹豫呢。
1: 谢尔普科夫斯科伊吻了吻那风度潇洒的军需官那鲜嫩的嘴唇，用手绢擦了一下自己的嘴，就走上了弗隆斯基面前。
0: 嘿，哈哈，我真高兴啊。
1: 他紧紧握着弗隆斯基的手，把他边。连队长指着弗隆斯基对亚什文叫了一声，
0: 嘿，你照顾他吧。
1: 说完就到下面士兵那儿去了。弗隆斯基打量着谢尔普郭夫斯可以说，
0: 你昨天为什么没有去看赛马？我原来希望在那里看到你的。我去了，但是迟到了，对不起。
1: 他说着转向副官说，
0: 啊，请把这点钱尽量平分给大家吧。
1: 说着他急忙从皮夹里取出了300卢布的纸币，微微涨红了脸。亚什文问，
0: 弗隆斯基，要吃点或喝点什么吗？喂，拿点什么来给伯爵吃。来了，来喝一杯吧。
1: 连队长家的宴会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酒喝了不少。他们好几次把谢尔普霍夫斯科伊抬起来抛到了空中又接住，接着他们又抬起了连队长往上抛，随后呢，在歌手们面前，连队长本人和彼得利斯基跳起舞来。再后来，连队长已经显示出了疲乏不支的模样，在院子里的长凳上坐下来，开始向亚什文说明俄国比普鲁士优越，特别是在骑兵冲锋方面，于是欢闹就暂时停息了。
0: 谢尔普霍夫斯科伊走进屋里盥洗室去洗手，他看见弗隆斯基在那里。弗隆斯基正在用冷水冲洗，他脱了上衣，把他那晒红的多毛的脖颈伸在龙头下面，用双手搓着脖颈和头。等弗隆斯基洗完了，他就在谢尔普霍夫斯科伊的身旁坐下来。
1: 他们一同坐在盥洗室的小沙发上，开始谈起他们两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谢尔普霍夫斯科伊对弗隆斯基说，
0: 我总是从我妻子那里听到你的消息，我很高兴你能时常看见他。他和瓦利亚很要好，他们是彼得堡我乐于会见的唯一的女性。唯一的。是的，我听到你的消息可不单从你夫人那里啊。我听到你的成功非常高兴，但是一点也不惊奇。我的期望比这还要大呢。
1: 谢尔普科夫斯科伊微微一笑，显然弗隆斯基对他这种看法使他很高兴，他觉得没必要掩饰这种心情。
0: 相反，我原来的期望还要小呢，我坦白地承认。但是我高兴，非常高兴，我是有野心，这是我的缺点，我承认这一点。要是您没有成功的话，您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我不这样想。我倒不是说没有成功就不值得活下去，只是觉得那会很沉闷罢了。自然我也许错了，但是我觉得我在我所选定的活动圈子里面是有些才能的，而且任何权力只要落在我的手里，总比落到我认识的许多人的手里要好一些。因此呢，我是越接近权力，我就越觉得高兴。啊，这在您也许是实情，但是不见得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也曾经那样想过，但是现在我生活着，而且觉得人不值得仅仅为此而活着，啊，

0: 是这话，是这话啊！我开始就听说你的事情，听到你拒绝接受，自然我赞成你做的事。但是做任何事情都要讲求方法。我以为你的行为本身是很对的，但是你的做法，却不太妥当。事情做过就算了，你知道我做事从不反悔，而且我现在也还过得去。还过得去，暂时的。但是你不会就这样满足的。我对你哥哥不会说这样的话，他是个可爱的小伙子，就像我们这里的主人一样啊。No， 就是他，他是快乐的，你可不会就这样满足的。哦，我并没有说我这样就满足了，是的，但是不仅如此，需要像你这样的人呐。谁需要呢？谁需要？社会需要，俄国需要，俄国需要人才，需要一个政党，要不然一切都将成为泡影。哼，你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不是反对俄国共产党人的别尔杰涅夫党吗？不，那全是胡诌，那一向是如此，将来也会如此。本来没有什么共产党，但是玩弄阴谋的人们总是要捏造出一个有害的危险的政党，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不，现在需要的是有力的政党，像你我这样独立的人所组成的。哦，但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算是独立的人呢？这个嘛，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或是生来就没有独立的财产。他们没有门第，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出生在和太阳接近的世界，他们是可以用金钱或恩惠收买的，他们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就只好想出一种政策。于是，他们想出了某种花样，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有害无益的政策。而那整个政策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谋得高官厚禄的手段罢了。你且窥看一下他们的内幕，不过如此而已。也许我不如他们，或是比他们更蠢，虽说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如他们，不管怎样说，你和我都有一种比他们要强得多的地方，那就是我们可不是那么容易被他人收买的，而这样的人现在比什么时候都更加需要。
1: 弗隆斯基用心地听着，但是引起他兴味的，与其说是那番话的内容，勿宁说是希尔普霍夫斯科伊的态度。希尔普霍夫斯科伊已经在考虑和当权的人们斗争了，在那权力的领域里已经有了他的好恶。而弗隆斯基自己呢，对于权力的兴味却没有超出他的连队以外。弗隆斯基还感觉到希尔普霍夫斯科伊以他思考和理解事物的显著能力，以他在他所处的社会里以时不多见的聪明和口才，将会成为一位有力的人物。弗隆斯基有点妒忌起来了，虽然他觉得有那种情感是可耻的，
0: 但是我在这方面缺少一种最重要的东西。我这个人没有权力的欲望，我曾经有过，但是都过去了。不，对不起，这不是真的，不是，不，是的，这是真的，这是真的。说，至少现在是这样。 是的，是的，现在是这样的，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这个现在是不会持久的。哦，也许吧。嗯，你说也许，但我却要说一定。我之所以想要见你，正是为了这个缘故。你的行为是正确的，这我是理解的，但是你却不能总是这样。我只请求你给我一个全权委托书。我并不是要来保护你，但是说起来，我为什么不能保护你呢？你曾经庇护过我那么多次，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能够超过这个。是的，是的，给我全权委托书，你退出连队，我会让人察觉不出的把你踢升。但是你要明白，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愿一切都能照原样。
1: 谢普霍夫斯科伊站了起来，面对着弗隆斯基站着，他说：
0: 你说只愿一切都照原样，哦，我懂这个意思，但是你听我说，我们是同样年纪，你认识的女人恐怕要比我多得多，但是我是结过婚的人，相信我吧，正像某个人所说的那样，只要了解你所爱的妻子，你就会比认识一千个女人的人更了解所有的女人。哦，
1: 这个时候有一位士官来叫他们的连队长到那里去。
2: 好，我们马上就来了。
1: 弗隆斯基现在想听到底，听听谢尔夫科夫斯科伊究竟会对他说些什么样的话。
0: 这就是我要对你说出的意见。女人是男人前程上的一大障碍，爱上一个女人要有所作为就很难了。要轻松自在地爱一个女人，不受一点阻碍，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结婚。我怎样对你表达我的意思呢？等一等，等一等。啊，对了，正像你要拿着包袱，同时又要用两只手做事儿，那你就得把那个包袱背在背上才有可能，而那就是结婚。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感觉到的，我的两只手突然腾出来了，但是拖着包袱而不结婚，你的手就老会被占着，你再也做不了什么事情了。看看马赞科夫吧，看看克鲁波夫吧，他们都是为了女人的缘故把自己的前程给毁了。
2: 他们那些是什么样的女人呢？
0: 女人在社交界的地位越稳固，那就越糟。那就好像不单是用你的手拿着包袱，而是要从别的什么人的手里把那个包袱给夺过来。
2: 你肯定没有恋爱过。
1: 弗隆斯基低声地说着，他望着前方，想着安娜。
0: 啊，啊，也许是的。但是弗隆斯基，你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而且还有一点，女人是比男人更实际的。我们由于恋爱而创造出伟大的事业，而女人们却总是讲求实际。
1: 这时候又进来一位仆人。
0: 啊，马上来，马上来。
1: 仆人把一封信递给了弗隆斯基。
2: 啊，这是您的仆人从特维尔斯基公爵夫人家里带来的。

0: 隆斯基拆开了信，却涨红了脸。
1: 哦，天哪，我的头痛起来了。哦，对不起，我要回去了。那么再见。哎，你给我全权委托书吗？嗯，哦，这个。

0: 己的马车。弗隆斯基坐上了亚什文的出租马车，吩咐马车夫尽量的快跑。这是一辆宽敞有四个座位的旧式马车，弗隆斯基坐在角落里，两腿伸到了前排的座位上，凝思起来。
1: 弗隆斯基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事物已经弄得有条不紊，模糊地回想起认为他是有用之才的希尔普霍夫斯科伊的友情和夸奖，特别是期待眼前的优惠，这一切融成了一股生命的欢乐感觉。这感觉是这样的强烈，使弗隆斯基不由得微笑了。他放下两腿，把一条腿架在另外一条腿的膝头上，用手按住，抚摸了一下他昨天坠马时微微擦伤的富于弹性的小腿的筋肉，于是向后一仰，深深地舒了好几口气。啊，好，很好。弗隆斯基以前对自己的身体也常常体验到喜悦之感，但是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过自己和自己的身体。
0: 弗隆斯基愉快地感觉着他那强壮的腿里轻微的疼痛，他愉快地感觉着在他呼吸的时候他胸脯筋骨的运动。晴朗的带着凉意的八月天，那是安娜感到那么绝望的，却使弗隆斯基感到心旷神怡，使他呢由于用冷水冲过的还在发热的脸和脖颈都感到凉爽了。弗隆斯基把头伸向了窗外，对马车夫说：
1: 啊，快点，请快点。
0: 马车夫的手在灯旁摸索什么东西，鞭子突然响起来，马车迅速地沿着平坦的大道行驶起来。马车跑着，弗隆斯基一心想着安娜。
1: 除了这种幸福以外，我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
2: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在驶向弗列达别墅的马车上，弗隆斯基一心回想着他最近一次看见安娜的模样。
1: 除了这种幸福以外，我什么都不需要，我越来越爱她了。哦，这就是弗列达别墅的花园，安娜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怎么回事？他为什么指定这个地方和我会面？他为什么在贝德西的信里附上一笔呢？
0: 弗隆斯基现在才第一次，但是现在已经没有思索的余暇了。还没有到林荫路之前，弗隆斯基就叫马车夫停下来，打开车门，在马车还在滚动的时候就跳下来了，一直走进了通向房子的林荫路。
1: 林荫路上没有一个人，但是弗隆斯基向右手一望，他看到了安娜。安娜的脸给面纱遮掩着，但是弗隆斯基用喜欢的眼光拥抱了安娜所独有的那种特殊的步态。安娜肩膀的斜度和头的姿势立刻像有一股电流一般的通过了弗隆斯基的全身，他又以新的力量从他两腿的富于弹性的动作到呼吸时的肺部运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好像有什么东西使自己的嘴唇抽搐了起来。安娜

0: 走到弗隆斯基面前，紧紧地握住了弗隆斯基的手。
1: 我请你来，你不生气吧？
0: 我
1: 非得见你不可。
0: 生气？可是安娜，你怎么到这里来？要到哪里去呢？
1: 没有关系，一道走走吧。我想，
2: 可怕的风暴使得议员们叫嚷和对骂，使得议长不得不起来维持秩序。
1: 报告完了的时候，卡列宁用他那平静而尖细的声音宣告，关于处理少数民族的问题，他有几点意见向大家申诉。于是大家的注意力又转移到了卡列宁身上。
0: 卡列宁清了清喉咙，不望着他的政敌，只像他平时演说的时候一样，选中了坐在他对面的一个人，一个在委员会从来不发表任何意见的安静而身材矮小的老人作为自己视线的对象，就开始陈述他的意见。当他说到基本组织法时，他的反对者跳了起来，开始抗议。同样也是委员会的议员，同样被触怒了的斯特里莫夫开始辩解，会议简直变得狂风暴雨一般。但是卡列宁胜利了，他的提议被接受了，任命了三个新的委员会。
1: 第二天，在彼得堡某些社交团体中就会专门谈论这一次的会议。卡列宁的成功甚至比他预期的还要大。
0: 第二天，星期二早晨，卡列宁醒来的时候怀着愉快的心情想起了昨天的胜利。当他部里的秘书长为了要奉承他，把他听到的有关委员会上发生的事情的传闻告诉了卡列宁的时候，卡列宁虽然竭力装出漠不关心的样子，但还是忍不住微微一笑。
1: 和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卡列宁完全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二，是他指定安娜回家的日子。因此当一个仆人走进来报告安娜到来的时候，卡列宁感到吃惊，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快之感。
0: 安娜应该一大早就到了彼得堡，因为他来的电报是这样说的，而且已经去接安娜，所以卡雷尼应该知道安娜的到来。但是当安娜到了的时候，卡雷尼却没有出来迎接她。
1: 安娜听说卡雷尼还没有出去，正和他的秘书长一道忙着处理公事，她就差人告诉她丈夫她已经到了，随即就走进了她自己的房间，一面着手检点行李，一面期待着卡列宁的到来。但是一个小时过去了，卡列宁还是没有来。安娜就借口吩咐什么事情走进了餐室，故意大声说话，期望着卡列宁能够走出来，但是卡列宁没有出来。虽然安娜听到他送他的秘书长的时候走到了书房门口，安娜知道卡列宁照例很快就要去办公室。安娜想要在他出去之前看到他，一边确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安娜走过了大厅，坚决地向卡列宁那里走去。当安娜走进书房，卡列宁显然是快要出门的样子， 穿着制服，坐在一张小桌旁，把胳膊肘搁在桌上。

0: 忧郁地凝视着前方。卡列宁还没有看见安娜，安娜就先看到了他，而且安娜看得出来，他是在考虑自己的事。
1: 一看到安娜，卡列宁本想站起来，但是又改变了主意。随即他的脸突然红了，这是安娜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然后卡列宁迅速地站了起来，走过去迎接安娜。
0: 卡列宁没有看安娜的眼睛，却看着安娜眼睛上面的前额和头发。他走到安娜面前，握住安娜的手，请安娜坐下。
1: 啊，您回来了，我非常高兴。
0: 他说着坐到了安娜的旁边，显然想说什么话，但是口吃起来。他好几次想说，但都停止了。尽管安娜准备和卡列宁会面时曾告诫自己要轻视他，责备他，安娜还是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才好，而且安娜此时可怜起卡列宁来了。这样他们继续沉默了一会儿。卡列宁说，
1: 写疗啥好吗？我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立刻就要出去。
0: 我本来想到莫斯科去的。
1: 不不不不不，您回来做得非常非常对。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

0: 101.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4: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15: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4: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16: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7: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8: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4: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13: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9: 孙子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制胜之道，今在何方？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机密。
20: 报告厅长，方位270。

0: 主动拦截信号，
1: 加强停测。
2: 是，加强停测。
3: 准备扶起侦察。
4: 三六解放。
5: 是以正合以奇胜的韬略。
6: 歼15起飞，拦截不明目标。
5: 是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的胆魄。受令作战任务后，火箭军某导弹旅官兵迅速完成作战动员准备。是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决心。
7: 你们准备好了吗？
5: 铁甲奔流撞山河，长剑倚天斩国威，坚守卫国使命，铸造必胜强军。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1: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2: 哎，可以。
13: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2: 哎，可以可以。
14: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2: 没事，可以。
15: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16: 可以，
17: 可以，
18: 可以，
19: 可以，
20: 可以，
21: 可以。
15: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5: 电力、电信和广播电视设施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每年，全国因城市建设、水利工程、车辆刮断、农耕植树等外力原因，造成三电设施损坏严重，给国家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损失和影响。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远香湖畔，自然风光与人文艺术和和共生。
5: 引擎轰鸣，热血赛事上演速度与激情的盛宴。
9: 不期而遇，是在嘉园海美术馆的浪漫邂逅。
5: 夜幕降临，越夜越美丽的仲夏夜之梦，从这里开始。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您身边。
22: 演绎生活点滴，
9: 品味人生故事，
22: 小说联播。
2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9: 星期二的早晨，卡列尼。

0: 对安娜交代说，
1: 啊，我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立刻就要出去。
0: 哦，我本来想到莫斯科去的。
1: 不，您回来做得非常非常对。
0: 看着卡列宁没有力量开口，安娜自己开口了，我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但是我还和以前一样，和我告诉您的时候一样，我现在来就是要告诉您，我不能够有什么改变。
1: 听我说，安娜，我并没有问您这件事儿，我料到会这样。
0: 卡列宁突然坚决而又怀着憎恨地望着安娜的眼睛，在愤怒的影响之下，他显然又完全恢复了镇静。
1: 但是像我当时对您说过，并且在给您的信上写过的一样，现在再重复一遍，我并不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我可以不闻不问。并不是所有的妻子都像您这么善良，要这么急急切切地把这种愉快的消息告诉她自己的丈夫。社会上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名字没有遭到侮辱的时候，我可以不闻不问。因此我只是警告你，我们的关系还要和以前一样，但要是您损害自己的名誉时，我就不得不采取措施来保全我的名誉。
0: 但是我们的关系我不能够和以前一样了，我不能够做您的妻子了，我几
1: 想必您所选择的那种生活影响了您的思想。我那么尊敬您，或者说轻蔑您，或者两样都有。我尊敬您的过去，轻蔑您的现在。您对于我的话所做的解释和我的原意相差很远。
0: 安娜叹息了一声，低下了头。
1: 但是我的确不能理解，以您所具有的独立精神，竟然对您的丈夫直言不讳地宣告您的不贞，而且不觉得这有什么应该受到谴责的地方。好像您觉得您对自己的丈夫履行妻子的义务倒是应该受谴责似的。
0: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1: 我要求的是，我不要在这里见到那个人。您的一举一动都要做到不让社会上和仆人们责难您，不要去看他。这个要求我想并不过分，而且这么一来，您没有尽妻子的义务，却可以享受忠实妻子的一切权利。这是我要对您说的所有的话。现在我该走了，我不在家里吃饭。
0: 卡列宁站了起来，向门边走去。安娜也站了起来。卡列宁默默地点着头，让安娜先走。安娜望了卡列宁一眼，转身走了。卡列宁也默默地走了。
1: 在谢尔巴斯一家前往的德国的小温泉，像所有人们聚集的地方一样， 照例发生了一种可以说是社会结晶那样的过程，把社会中每个人都指派在固定不变的地位上，正如水滴在严寒中一成不变地变成冰晶的特定形状一样，到温泉来的每个新人同样也立刻被安置在特定的。
0: 谢尔巴茨基公爵及夫人与女公子，由于他们所住的房间，由于他们的名望和结交的朋友，立刻被掘金画在为他们指定的一定的位置上了。
1: 今年有一位真正的德国公爵夫人到温泉来，因此结晶化的过程就进展得比以前更加剧烈了。希尔巴茨基公爵夫人一心一意地想要他的女儿拜见这位德国公爵夫人，在他们到达的第二天就举行了这个仪式。
0: 基蒂穿着一件从巴黎定做的极其朴素的，也就是说极其雅致的夏季连衣裙，深深的而又娴雅的行了屈膝礼。德国公爵夫人说，我盼望玫瑰色很快回到这美丽的小脸蛋上来，这样就立刻给谢尔巴茨基一家确定了一定的生活轨道，要脱离这个轨道是不可能的了。
1: 谢尔巴茨基一家还结识了英国某贵夫人一家，一位德国伯爵夫人和他那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受了伤的儿子，一位瑞典的学者和康纳特兄妹。
0: 但是谢尔巴茨基一家来往最密切的是一位莫斯科的贵夫人玛利亚和她的女儿，以及一位莫斯科的上校。
1: 当这一切状态这样固定下来的时候，基底开始感到非常厌倦了，特别是因为公爵到卡尔斯巴德去了，只剩下他们母女二人。
0: 基底在温泉最大的兴趣就是观察和猜测他不认识的人，这是基底的特性。他顶希望在人们身上，特别是在他不认识的人们身上找出最优秀的品质。在这些人当中，最吸引基蒂注意的是一位俄国姑娘。那姑娘是和一个俄国夫人，大家叫做史塔尔夫人的，一同来到温泉的。
1: 史塔尔夫人是上流社会中的人，但是她病得不能走路，只在罕见的晴朗日子里坐着轮椅在浴场出现。但是史塔尔夫人和一个俄国人也没有来往。
0: 这个俄国姑娘照顾着史塔尔夫人，而且如基蒂所观察的，她还和所有害重病的病人都很要好。那样的病人在温泉是很多的，而且大大方方地照顾着他们。这个俄国姑娘如基蒂所推断的，和史塔尔夫人并没有亲属关系，她也不是一个雇佣的陪伴者。史塔尔夫人叫她做瓦莲卡，而旁的人都叫她瓦莲卡小姐。除了这个姑娘和史特尔夫人以及和旁的素不相识的人的关系使基蒂发生兴趣之外，基蒂像常有的情景那样对于瓦莲卡小姐感到说不出来的好感，而且在他们的视线相遇的时候觉察出来瓦莲卡也喜欢基蒂。
1: 这位瓦莲卡小姐倒未必是度过了青春，但是他好像没有青春的人一样，他可以看成19岁，也可以看成30岁，而且对瓦莲卡小姐的容貌细加品评的话，他与其说是不美， 勿宁说

0: 是美丽的，虽然她脸上带着病容，但如果不是太瘦，她的头配着她的中等身材显得太大的话，瓦莲卡一定是很好看的。但是她对于男人大概是没有吸引力的，她好比一朵美丽的花，虽然花瓣还没有凋谢，却已过了盛开期，不再发出芳香了。而且瓦莲卡不能吸引男人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她缺乏洋溢在基地身上的东西，压抑住的生命火焰和意识到自己富有魅力的感觉。
1: 瓦莲卡好像总是忙于工作，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好像他对别的事情都不感兴趣。他以自己和基地形成的对照特别引起基地的注意，基地感觉在瓦莲卡身上，在他的生活方式上，他可以找到自己的苦苦追求的榜样，那就是超脱世俗男女关系的生活情趣、生活价值，那种男女关系现在那么使基地厌恶，而且在基地看来，就像是等待买主的那种可耻的陈列品一样。基地越是仔细地观察他那素不相识的朋友，基地就越确信这位姑娘是如他所想象的那种十全十美的人，因此也就越加急切地想要和瓦莲卡结识了。
0: 两个姑娘每天要遇见好几次，而每当她们相遇的时候，基地的眼神就说，
1: 你是谁？你是怎样一个人？你真是像我想象的那种优美的人吗？哦，可是千万不要以为我一定要结识你，我不过是羡慕你，喜欢你罢了。
0: 瓦莲卡的眼神似乎也在回答着，
1: 我也喜欢你呀，你是非常非常可爱呀，要是我有时间的话，我会更喜欢你的。
0: 确实，基地老是看见瓦莲卡在忙碌着，他一会儿把一家俄国人的小孩从浴场带回去，一会儿去给一个病人拿毛毯围在身上，一会儿去竭力安慰易怒的病人，一会儿又给什么人挑选和购买喝咖啡吃的点心。
1: 谢尔巴斯基一家到来以后没有多久，一天早晨在温泉出现了两个人，引起了大家不友好的注意。一个是高大驼背的男子，他两手粗大，有一双纯真而又可怕的黑眼睛，身穿一件短得不合身的破大衣。一个是马脸的，面目可爱的，穿得很坏而又俗气的女人。认出他们都是俄国人，基地就已经开始在想象里构想着关于他们美好动人的恋爱关系了。
0: 但是公爵夫人从旅客簿上查出，他们就是尼古拉列文和玛利亚尼古拉耶夫娜。就向基地说明，这个尼古拉是怎样个坏蛋。这样关于这两个人的一切幻想就全破灭了。与其说是由于基地的母亲告诉他的那些话，还不如说是由于这是列文的哥哥。基地突然觉得这两个人讨厌极了。
1: 现在那个尼古拉以他扭动脑袋的习惯，在基地的心里唤起了抑制不住的厌恶心情。基地感到他那双紧盯着他的可怕的大眼睛好像表露出和嘲笑的神色， 于是基地极力避免遇见他。
0: 一个阴雨的日子，雨下了整整一个早上，病人们拿着伞蜂拥到回廊里。
1: 基地和他的母亲还有那位穿着法兰克福买的现成西服、昂首阔步的莫斯科的上校一道走着。他们在回廊的一边走着，竭力避开在那一边走动的尼古拉。
0: 瓦连卡穿着黑色衣服，戴着垂边的黑帽，陪着一个瞎眼的法国妇人从回廊那头走到这头。每当瓦连卡碰见基地的时候，他们就交换着亲切的眼光。基地问伯爵夫人：“
1: 妈妈，我可以和他讲话吗？”“哦，要是你很想这样的话，我先去探听一下他的情况，亲自去认识他。”“哦，你看出他身上有什么地方特别吗？”“他一定是一个做陪伴的人。要是你想的话，我就去和史塔尔夫人结识一下。我本来认识他的弟媳的。”
0: 基地知道，公爵夫人因为史塔尔夫人好像避免和他结识而生气。基地没有再坚持。望着瓦连卡正在把杯子递给那位法国妇人，基地说：“
1: 啊，他多么可爱呀！您看，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啊，那么可爱。看了你的迷恋，真好笑。哦，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公爵夫人注意到，尼古拉同他的女人和一个德国医生正迎面走来。尼古拉高声的、愤怒的和那个医生争论着什么。
1: 基地和母亲转身走回去的时候，忽然听见已经不是高声谈话，而是叫嚷的声音。尼古拉突然停住脚步，对医生叫嚷着，而医生也发火了，一群人围住他们看。公爵夫人和基地连忙退避，可是上校却加入了人群中去探听是怎么回事。
0: 过了一会儿，上校又追上了基地和他的母亲。“
1: 哦，是怎么回事啊？”“
2: 可耻啊，丢人呐、啊！最怕的是在国外遇到俄国人呐、啊。那位高大的绅士正在和医生争论，用各种话辱骂医生。为了不满意他的医疗方法，他还当着医生的面挥动起手杖来。哦，简直是丢人呐！”“
1: 啊，多不愉快呀。哦，那结果怎么样呢？”“
2: 哎，幸亏一个戴着圆形帽子的姑娘出来解围，我想那姑娘一定是一位俄国姑娘。”“
1: 啊，那是瓦连卡小姐吧？”“
2: 是是是，是她，她第一个挺身出来解围，她挽住了那个男子的胳膊，把那个人领走了。”“
1: 哦，是吗？您看，妈妈，您还奇怪我为什么那么赞美她呢。”
0: 第二天，当基底注视着自己那不相识的朋友时，他注意到瓦连卡小姐对待尼古拉和他的女人已经像对待旁的被保护者们一样了。瓦连卡走到他们面前和他们交谈，给那位任何外语都不会说的女人当翻译。
1: 基地开始更加急切地恳求他母亲允许他和瓦连卡认识，虽然好像首先要和妄自尊大的史塔尔夫人去交攀，在伯爵夫人是不愉快的，但是他还是探听了瓦连卡的情况，并且知道了瓦连卡的底细，使伯爵夫人断定这种结识益处虽少 却也无害。

0: 于是伯爵夫人就亲自走进瓦连卡去和他结识。
1: 挑选了这样一个时刻，基地到矿泉去了。瓦连卡正站在面包店外面，公爵夫人走到了瓦连卡的面前。
0: 请允许我和您认识，我女儿迷恋上您了。您也许还不认识我，我是……
1: 瓦连卡连忙回答。
0: 哦，公爵夫人，那是超出相互。

0: 避免了不愉快的结果。哦，是这样吗？哦，对，是这样。他的女伴叫我，我就极力的使尼古拉安静下来。他病得很重，对医生不满。我经常照顾这种病人。哦，是的。我听说您和您的姑母，哦，我想是您的姑母吧，就是那个史塔尔夫人，一道住在孟通。我认得她的弟媳呢。不不，她不是我的姑母，我叫她妈妈。但是我和她没有亲属关系，我是她抚养的。
1: 瓦连卡回答时，脸红得更厉害了。这话说得那么朴实，瓦连卡脸上的正直坦白的表情又是那么可爱。公爵夫人这才明白了基蒂为什么那样喜欢瓦连卡。
0: 哦，我想知道这个尼古拉打算怎么样呢？哦，他快要走了。
1: 正在这时，基蒂从矿泉走回来，看见母亲和他不相识的朋友认识了，而显出喜悦的神色。
0: 哦，基蒂，你那么想认识这位啊，瓦连卡，大家都这样叫我。
1: 基蒂快乐地涨红了脸，久久地默默地紧握着他的新朋友的手，那手没有抱以紧握，只是动也不动地放在基蒂的手里。
0: 啊，我也早就希望这样了。可是您总是这样的忙。啊，不，恰恰相反，我一点也不忙。
1: 瓦连卡回答着。但就在这时，瓦连卡不能不离开他的新朋友了，因为两个俄国小女孩，一位病人的女儿向瓦连卡跑来。
2: 瓦连卡，瓦连卡，妈妈在叫你呢。
1: 于是瓦连卡跟着他们走了。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 公爵夫人所探知的关于瓦连卡的身世，和瓦连卡同史塔尔夫人的关系，以及史塔尔夫人本人的详情是这样的。史塔尔夫人是一个多病而热忱的妇人，有人说是她把她的丈夫折磨死的，也有人说是她的丈夫行为放荡，从而使史塔尔夫人陷于不幸。当她和丈夫离婚以后，生下她仅有的一个小孩，那小孩差不多一生下来就死掉了。史塔尔夫人的亲戚知道愁善感，恐怕这个消息会使他送命，就用同一天晚上在彼得堡同一所房子里生下的一个御厨的女儿替换了他死去的孩子，这就是瓦连卡。史塔尔夫人后来才知道瓦连卡不是他的亲生女儿，但是他继续抚养瓦连卡，特别是因为不久以后瓦连卡就举目无亲了。
0: 史塔尔夫人在国外南方一直住了十多年，从来不曾离开过沃塔。有人说史塔尔夫人是以一个慈善而富于宗教心的妇人而获得她的社会地位的，又有人说他心地上一如他表现的一样，是一个极有道德、完全为他人谋福利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信仰是什么，是天主教呢？新教呢？还是正教？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无可置疑的，就是他和一切教会和教派的最高权威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1: 瓦连卡和史塔尔夫人经常住在国外，凡是认识史塔

0: 夫人的人都认识而且喜欢瓦莲卡小姐，大家都这样称呼她。
1: 探听到这一切底细，公爵夫人觉得没有理由反对女儿和瓦莲卡接近，况且瓦莲卡的品行和教养都是极其优良的，她的英语和法语都说得很好，而最重要的是瓦莲卡传达了史塔尔夫人的话，说她因病不能和公爵夫人会晤，很抱歉。
0: 认识了瓦莲卡以后，基迪就越来越被他的新朋友迷住了，他每天都能在瓦莲卡身上发现新的美德。公爵夫人听说瓦莲卡唱得很好，就邀请瓦莲卡晚上来给他们唱歌。
1: 基迪弹琴，我们有一架钢琴，虽说琴不好，但是您一定会使我们得到很大的快乐的。
0: 公爵夫人说着，露出她那做作的微笑。基迪这时特别不喜欢这微笑，因为他注意到瓦莲卡并没有意思要唱歌。但是晚上，瓦莲卡来了，而且带来了乐谱。公爵夫人把玛利亚母女和上校也邀请来了。
1: 瓦莲卡看见有他不认识的人在坐，完全没有显出局促不安的神态，他立刻向钢琴走去。他自己不能够伴奏，但他却能够照着歌谱唱得很好。擅长弹琴的基蒂给瓦莲卡伴奏。
0: 公爵夫人在瓦莲卡美妙地唱完了第一支歌曲之后，对瓦莲卡说：
1: 您真是有非凡的才能啊。
0: 玛利亚母女也表示了他们的感激和赞赏。上校向窗外眺望着说：
2: 看，多少听众聚拢来听您唱啊。
0: 在窗下确实聚集了一大群人。
1: 我很高兴能使你们快乐。
0: 基迪得意地望着他的朋友，他为瓦莲卡的才能、他的歌喉和他的容貌所倾倒，而尤其令基迪倾倒的是他的这种态度。瓦莲卡显然不觉得他唱的歌有什么了不起，对于大家对他的赞赏毫不在意。他好像在问：
1: 我还要唱呢，还是够了？
0: 基迪想，
1: 假使我是他的话，我会多么引以自豪啊！我看到窗下的人群会多么高兴啊！但是他却毫不动情，他唯一的愿望是不拒绝我的妈妈，要使妈妈快乐。可是瓦莲卡心中有什么呢？是什么给了他这种超然物外的力量呢？我多么要想知道这个呀，而且跟他学习呀。
0: 公爵夫人要求瓦莲卡再唱一支歌，瓦莲卡就又唱了一支，又是那样柔婉清晰而美妙。瓦莲卡直立在钢琴旁，用瘦削的浅黑皮肤的手打着拍子。乐谱中下一支歌曲是一首意大利歌曲，基迪弹了序曲，回头望了瓦莲卡一眼。瓦莲卡稍稍涨红了脸说：
1: 我们不唱这个，跳过去吧。
0: 基蒂吃惊地询问似的盯着瓦莲卡的脸。
1: 那就唱下一个吧。
0: 基蒂连忙说着，翻着歌谱，立刻明白了那首歌一定有什么隐情。瓦莲卡微笑着把手放在了乐

0: 口上。
1: 哦，不不，我们就唱这支吧。
0: 于是瓦莲卡唱的和前几支歌一样平静，一样美好。当瓦莲卡唱完的时候，大家又感谢了他，就走去喝茶了。基蒂和瓦莲卡出去，走到和房子相连的小花园里。
1: 嗯，瓦莲卡小姐，您联想起和那个歌有关的往事，我说的对吗？哦，不要告诉我，我只是说对还是不对。不，为什么不说呢？我会告诉您的。是的，你说的对，它引起了我的回忆，那曾经是痛苦的回忆。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我常常唱那支歌给他听。
0: 基蒂睁大眼睛，默默地感动地凝视着瓦莲卡。
1: 我爱他，他也爱我，但是他母亲不赞成，因此他就娶了另外一个女孩子。他现在住得离我们不远，我有时看到他。您没有想到我也有个恋爱史吧？
0: 瓦莲卡说着，在她美丽的面孔上闪现了一刹那的热情火花。那火花基蒂觉得也曾经燃烧过她自己的整个身心。
1: 哦，我没有这样想吗？哦，假使我是一个男子的话，我认识您以后就再也不会爱旁的人了。只是我不明白，他怎么可以为了要顺着他母亲的心意就忘掉您呢，使您不幸呢？哦，他真是无情啊。不，他是一个很好的人，而我也没有什么不幸的，相反我幸福得很呢。啊，我看今晚我们就不再唱了吧。啊，哦，您多好，您多好啊，我要是连连像您就好了。您为什么要像谁呢？您本来就很好啊。
2: 不，我一点都不好。
1: 来，告诉我。哦，等一等，我们坐下来。亲爱的瓦莲卡，告诉我，想到一个男子轻视你的爱情，而且他一点儿也不……哦，而且一点儿也不想要……哦，难道这不让我们觉得侮辱吗？但是他并没有轻视我的爱情，我相信他爱我，但是他是一个孝顺的儿子。
2: 哦，是的，可是假如不是为了他母亲，而是他自己这样做的呢？
0: 基蒂说着，感到自己泄露了自己的秘密，而基蒂那羞得通红的脸已经暴露了他的心事。
1: 假如是那样，那是他做的不对，我也就没什么惋惜的了。
0: 瓦莲卡回答着，显然已察觉出他们谈的不是他，而是基蒂。
2: 但是那种侮辱呢？那侮辱永远都不能忘记，永远都不能忘记啊。
0: 基蒂想起在最后一次舞会上音乐停止的时候，他望着弗隆斯基的那种眼光。
1: 有什么侮辱的地方呢？

0: 您并没有做出什么不对的事啊。比不对还要坏呢，那是羞耻啊。
1: 瓦莲卡摇了摇头，把手放在基地的手上。
0: 有什么可羞耻的地方呢？您总不会对那冷落了您的男子说您爱他，您说了吗？
2: 自然没有，我从来都没有说过那句话，但是他明白的，不不，神情举止都看得出来呀，我活到100岁也不会忘记的。
0: 那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不明白基地。问题在于，您现在还爱不爱他？
2: 我恨他，我不能饶恕自己。
0: 好，那有什么关系呢？
2: 不，有关系，那是羞耻，是侮辱。
0: 啊，假使大家都像您这样想，那就可不得了了。没有一个女子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啊。这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2: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
0: 哈，重要的事多着呢。
2: 那么是什么样的事呢？
0: 更重要的事还多着呢，基地。
1: 瓦莲卡回答着，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从窗外传来公爵夫人的说话声。
3: 基地，冷起来了，披一条披肩吧，要么就进屋里来啊。
1: 瓦莲卡赶忙站起身来说。
0: 哦，基地，真的，我该走了，我还得顺便到波尔特夫人那儿去一下，她要我去看她呢啊。
1: 基地拉着瓦莲卡的手，带着热烈的好奇心和恳求的神情，他的眼神在问瓦莲卡，
0: 是什么最重要的呢？是什么给了瓦莲卡这样的镇静呢？您知道就告诉我吧，瓦莲卡。
1: 但是瓦莲卡甚至都不明白基地的眼神在问自己什么。他只知道自己今晚还要去看波尔特夫人，而且要在12点钟赶回家去给妈妈预备茶。
0: 瓦莲卡走进屋子，收拾起乐谱，向大家道了别，就准备走。上校说：“
4: 让我送您回家吧。”
0: 公爵夫人也附和着：“哦，对了，这样深夜您怎么可以一个人走呢？无论如何，应该叫布拉什送您。”
1: 基地看出瓦莲卡听说他需要人护送，几乎忍不住要笑起来。
0: 不，我常常一个人走，绝不会发生什么的。
1: 瓦莲卡说着，拿起帽子，于是又吻了基地一次，没有说出什么是重要的。瓦莲卡把乐谱夹在腋下，迈着精神饱满的步子走出去，消失在夏夜的薄暮里。把什么是重要的，以及是什么给了他那样使人羡慕的平静和庄严的那些秘密，一同带走了。
0: 基地跟史塔尔夫人也认识了，这种结识连同基地对瓦莲卡的友情，不但对基地发生了强大的影响，而且安慰了他精神上的痛苦。基地在由于这种结识而展现在他面前的一个完整的新的世界中，和他的过去毫无共同之处的那崇高的美好的世界中，从那世界的高处，他可以冷静地回顾往事，找到了这种

0: 会。
1: 在这之前，基地显示出除了他一直沉眠的本能生活之外，还有一种精神生活，这种生活是由宗教显示出来的，但却是这样一种宗教，他和基地从小所知道的宗教，在祈祷仪式上，在可以会见朋友的寡妇院里的通宵礼拜上，以及在同牧师背诵斯拉夫语的教义上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这是一种崇高的、神秘的和高尚的思想感情相联系的宗教。人不仅能够按照吩咐相信它，而且能够热爱它。
0: 基底并不是从言语中探索出这一切的。史塔尔夫人同基底谈话，就像同一个可爱的小孩谈话一样。他使夫人愉快地回忆起自己的年轻时代来。仅仅有一次，他说起在人类的一切悲哀中，只有爱和信仰能够给予安慰，并且说，照基督对于我们的怜悯看来，没有一种悲哀是微不足道的。于是他立刻转移了话题，谈别的事情了。但是在史塔尔夫人的每一个举止行动，每一个言谈话语，每一个天国般的向基地所称呼的那种眼光中，特别是在基地从瓦连卡口中所听来的关于史塔尔夫人的全部生活经历中，基地发现了自己以前不知道的那重要的东西。
1: 但是虽然史塔尔夫人品德崇高，身世动人，她的话语高尚而优美，却不禁在她的身上发现了某些使自己困惑的特征。基蒂注意到，每逢人家问起她的亲属时，史塔尔夫人总是轻蔑地微微一笑，那是和基督的慈善精神不符合的。基蒂还注意到，当自己看见史塔尔夫人和天主教神父们在一起的时候，史塔尔夫人就特意使她的脸处在灯罩的阴影下，神色异常地微笑起来。这虽是两件小事，却是基蒂迷惑了。基蒂对史塔尔夫人产生了怀疑。
0: 但是瓦连卡孤零零的，没有朋友，也没有亲戚，怀着悲哀的失望，无所需求，也不懊悔，正是基地只敢梦寐以求的完美无缺的人物。在瓦连卡身上，基地看出来，人只应当忘却自己而爱别人，这样人才能够安静、幸福和高尚，而这就是基地所渴望的。现在清楚地看出来什么是最重要的，基地不以心之神往为满足，他立刻全心全意地投身到展现在他面前的新生活当中了。
1: 根据瓦连卡讲述的关于史塔尔夫人以及旁的人们的所作所为，基地已经构思出他自己未来的生活计划。他要像瓦连卡屡屡谈及的史塔尔夫人的侄女阿林一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要去寻找在苦难中的人们，尽力帮助他们，给他们福音书，读福音书给病人、罪犯和临死的人听，像阿林那样读福音书给罪犯们听。这个念头格外使基地着迷了。但是这一切都是基地既没有对自己的母亲，也没有对瓦连卡说起过的 秘密的梦想。
0: 起初，公爵夫人只注意到基蒂受到史塔尔夫人，尤其是瓦莲卡的那种他所谓迷恋的强烈影响。他看到基蒂不但在活动上效仿瓦莲卡，就连走路、说话、眨眼睛的样子也都不自觉地模仿着瓦莲卡。但是后来，公爵夫人注意到，在她女儿的心中，除了这种狂热之外，还发生了某种严重的精神上的变化。
1: 公爵夫人看到了晚间基蒂在读史塔尔夫人给她的一本法文圣经。这种事基蒂以前是从来不曾做过的，而且看到基蒂躲避社交界的朋友，却和在瓦莲卡保护之下的病人，特别是有病的画家彼得罗夫的贫寒家庭来往，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公爵夫人看到女儿在走向极端，因此觉得有必要和她好好的谈一谈。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

0: 以信仰为根，以文明为魂，以文化为脉，以艺术为用，以治理为基，以服务为本，以法治为纲，以公正为魂，以人才为宝，以创新为药。嘉定以未来为向，以腾飞为梦，将发展不断推向未来的天际线。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我的画呀又得奖了，明天我就要去北京领奖了。哎妈，我的那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放哪儿了？妈，妈，
2: 儿子，你过来，微信里面这个打电话就能看到人的，咋弄来着？
1: 哎，妈呀，我都教您多少遍了，学了忘，忘了问，谁受得了啊？算了算了，别学了。
2: 哎呀，我是不是很笨呢？
3: 我都画了多少遍了，就是不对。妈妈，我是不是很笨啊？
2: 儿子，

0: 不急，咱慢慢来哈，妈妈再教你一遍。对，哎，对，你看，这不就会了吗？
1: 儿子，儿子，你愣着想啥呢？
2: 哎，我想起小时候你教我画画的事儿了。来，我再教你一遍，然后啊，我再给您画一个手机使用说明，如果忘了啊，保证啊一看就会。
3: 先点开我的头像，那在这里，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4: 你陪我慢慢长大，我陪您慢慢变老。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知道。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嗯，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1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3: 50年代出的发票上贴着带国旗的税票，还印着8个大字：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4: 我的税收记忆是爸爸自行车大梁上那些5颜6色的税牌。
15: 新时代的税收对我来说就是一个2维码，一机在手办理纳税退税、年度汇算、申请优惠。
14: 时代在变，税收的初心从未改变。
16: 2016年至2020年，中国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7.6万亿元。
14: 2021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0.25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17.27万亿元。
17: 延续执行涉及科技、就业、创业、医疗、教育等另外11项税费优惠政策，至2023年底。
14: 为国助力，与民同行。税收为您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8: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9: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18: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8: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9: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8: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 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0: 宋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2: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3: 妈，
4: 闺女啊，
3: 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两天出去收快递啊。
4: 好好，哎呦，闺女啊，
3: 哎，对了，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咱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3: 您的意思我明白，我没乱花钱。您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哎，我是想跟你说呀，哈，
3: 年纪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3: 哎，好，来啦。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啊，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6: 二的平方等于四，四的四次方等于256，256的256次方，617位数，读完就超过2分钟。
5: 一个谣言多次传播后，往往会以几何级数蔓延，危害无穷。而谣言的第一个牺牲品，就是真相。
6: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信谣，不传谣，不要随意转发未经证实的消息，是明知。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8: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9: 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0: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
9: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11: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12: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3: 演绎生活点滴，
14: 品味人生故事，
13: 小说联播。
15: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16: 公爵夫人发现基地有了很大的变化，并且正在走向极端，因此公爵夫人觉得非常有必要和基地谈一谈。
17: 我亲爱的女儿，我认为凡事总不要过分。
16: 但是基地没有回答公爵夫人。基地心想，
17: 牵涉到基督教，是不能够说过分这种话的。有人打你的右脸，你就把左脸也扭过来让他打。有人拿起你的外衣，你就连上衣都给他。在信奉这样一种教义中，还能有什么过分呢？
16: 但是公爵夫人不仅认为这是过分的，而且不高兴这种过分行为。尤其不高兴的是，她觉得基底不愿意把她的心事向自己尽情吐露。基底也的确对他的母亲隐瞒了他的新见解和感情。

0: 他隐瞒，并不是因为他不尊敬或者不爱母亲，只是因为公爵夫人是他的母亲。基蒂与其说愿意对他母亲，倒不如说宁愿对任何旁的人吐露。公爵夫人有一天谈起彼得罗夫夫人。
1: 哦，彼得罗夫夫人好久没有来看我们了，我请她来，可是她好像有点不痛快。不，我没有这样觉得，妈妈。哦，你好久没有去看他们了吗？我打算我们打算明天登山去。哦，那你去吧。
0: 公爵夫人端详着女儿困惑的脸，极力想要猜出基蒂困惑的原因。那天瓦连卡来吃饭，通知说彼得罗夫夫人改变了主意，明天不去登山了。公爵夫人又看出基蒂的脸红了。
1: 我亲爱的基蒂，你没有和彼得罗夫家发生什么不愉快吧？他为什么不让孩子来，自己也不来看望我们了呢？
0: 基蒂回答说，他们中间没有发生什么，并且说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彼得罗夫夫人对他好像很不满意。基蒂回答的完全是真话，他不知道彼得罗夫夫人对他改变态度的原因，但是基蒂却猜到了几分。他猜到了一件他不能够对他母亲说，也不能够向自己说的事。这是那样一种事情，即使自己知道了，但是连对自己也绝不能够说，万一弄错了，会是那样可怕和可耻的。
1: 基蒂反复回忆着他和那个家庭的全部关系，他记起了他们初次见面时表露在彼得罗夫夫人那圆圆的善良的脸上纯真的喜悦。基蒂记起他们怎样秘密的商量，怎样计划诱导病人丢开禁止他们从事的工作，拉他一同到户外去散步。他记起了彼得罗夫夫人曾经叫他我的基蒂，而且他不在就不肯躺下睡觉的那个顶小的男孩对他是多么的依恋。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接着基蒂又记起了彼得罗夫那穿着褐色上衣的消瘦憔悴的姿容，长长的脖颈，稀疏的卷发，一双询问般的碧蓝的眼睛。那眼睛基蒂最初看见的时候感到是那么害怕，还有他竭力在基蒂面前装得健壮和活泼的那种病态的挣扎。基蒂还记起了开头他是怎样努力克制自己对他像对一切肺病患者一样感到的厌恶，以及怎样煞费苦心找话跟他谈。基蒂记起了彼得罗夫凝视他时那种胆怯的感动的眼色，基蒂感到不安和随之而来的意识到自己的善行那奇异的这种心情。基蒂想到这一切觉得是那样的美好，但是那一切都是起初的事情了。
0: 现在就在几天以前，一切都突然改变了。彼得罗夫夫人用虚情假意的热情迎接基蒂，不断地观察基蒂和他自己的丈夫。基蒂走近时彼得罗夫表露出的那种感动的喜悦，难道竟是彼得罗夫夫人

0: 的冷淡的原因吗？基地回想着。
1: 是的，彼得洛夫夫人有些不自然，而且完全不像她的善良的性情。她前天生气地说：看吧，彼得洛夫，总算把您等来了，您不在他都不肯喝咖啡了，虽说他也衰弱到这种地步了。是的，也许当我把毛毯递给彼得洛夫的时候，他的夫人也很不高兴。哎呀，那本来不算一回事的，但是彼得洛夫那么过意不去地接过去，而且感谢了我，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还有彼得洛夫给我画的那么出色的肖像，尤其是那惶惑而温柔的眼光。是，是的，一定是的。
0: 基迪惊恐地暗自重复说：
1: 不，这是不会的，这是不应当有的，他是多么可怜呢。
0: 这种疑惑把基地新生活的魅力毁坏了。
2: 在温泉疗养季节快结束的时候，谢尔巴茨基公爵从卡尔斯巴德到巴敦和启辛根去看望了俄国朋友，像他所谓的去呼吸俄国的空气以后，就回到了家人身边了。
0: 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国外生活的见解是完全相反的。公爵夫人觉得一切都很美满，尽管她在俄国社会有她的确定不移的地位，但她在国外却竭力想装得像一位西欧的夫人。其实公爵夫人并不是，因为她是一位典型的俄国夫人，因此她娇柔造作，很不自在。相反的，公爵觉得国外的一切都是可憎的，讨厌欧洲的生活，保持着自己的俄国习惯，并且在国外故意要显得比他实际上的样子更不像西欧人。
2: 公爵回来的时候显得瘦了，两颊的皮肤也松软了，但是他的心情却顶愉快。当他看见基地完全复原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更加的愉快了。基地同史塔尔夫人和瓦连卡友好的消息和公爵夫人说，他观察到基地心中起了某种变化的消息扰乱了公爵，引起了公爵对于一切引诱他女儿离开他的东西一向怀着的嫉妒的心情，引起了他的恐惧，唯恐他的女儿摆脱他的影响而进入他所不能达到的境地。但是这些不愉快的消息通通淹没在像海洋一样的善良和愉快的心情里了。公爵向来是善良和愉快的，他游历了卡尔斯巴的温泉，回来就更是如此了。
0: 在回来后的第二天，公爵穿着长大衣，脸上带着俄国人特有的皱纹，僵硬的领子撑住微微鼓胀的两颊，怀着最愉快的心情和女儿一同到浴场去了。
2: 公爵和他的爱女挽臂而行，虽然觉得自豪，而且好像恢复了青春一样，但是公爵却为他的有力的步伐和粗壮四肢而感到不安，他几乎有点害羞了。他差不多感到好像是一个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的人一样。
0: 把我介绍给你的新朋友们吧，因为治好了你的病， 我连那讨厌的苏登温泉也喜欢

0: 了呢？只是这里阴郁，阴郁得很啊。那是谁？
1: 基底一一说出他们所遇见的，他熟识的和不熟识的人们的名字。在花园入口，他们遇见了盲妇波尔特夫人和他的带路人。公爵看见这位年老的法国妇人，一听到基地的声音就喜笑颜开，很是高兴。他立刻用法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过分的殷勤和伯爵攀谈起来，称赞伯爵有这样一个好女儿，当面把基地捧上了天，管她叫宝贝儿、珍珠、安慰的天使。公爵微笑着说：“
0: 那么她是第二号天使了，谭广瓦莲卡小姐叫做第一号天使。
1: 小姐瓦莲卡，她可真是一位天使啊，真是的。”在回廊里，他们妇女又遇见了瓦莲卡本人。瓦莲卡拿了一只雅致的红色小提包，匆忙地向他们走来。基蒂对他说：“
2: 啊，瓦莲卡，你看，爸爸回来了。”
0: 瓦莲卡做了一个介乎鞠躬和屈膝礼之间的动作，就像他做任何别的事情一样单纯而自然，立刻和公爵攀谈起来，又大方又自然，就像他和别的人谈话一样。
1: 公爵对瓦莲卡说：“
0: 我当然知道您，我对您知道得很清楚啊。你这么匆匆忙忙的，到什么地方去啊？”“
1: 哦，妈妈在这儿，她整整一个晚上没有睡觉，医生劝她出来走一走，我把她的针线活给她拿去。”公爵在瓦莲卡走开去的时候说：“
0: 哎，基蒂，这就是第一号天使吗？”
1: 基蒂看出他父亲本来想嘲笑一下瓦莲卡，但是因为他喜欢基蒂而不能那样做。“
0: 哦，这样我们就可以看见你所有的朋友了，甚至是塔尔夫人，假使他还会屈尊认我的话。”“
2: 哦，爸爸，难道您原来认识史塔尔夫人吗？”“
0: 嗯，我原来认识她丈夫，和她也有点认识。
2: 哦，
0: 那是在她加入虔诚派以前。”“嗯，
2: 那什么叫虔诚派呀，爸爸？”“
0: 哎呀，这个嘛，我自己也不是很知道啊。我只知道他遇到了什么事情，遇到了什么不幸，都要感谢上帝，连他丈夫死了也要感谢上帝。说来有点好笑，他们俩，他和他的丈夫，他们俩总是合不来。”
1: 公爵看到一个中等身材的病人，穿着褐色外套和一条在他那瘦长的腿上揉成了奇异褶痕的白裤子，坐在长凳上。“
0: 基蒂，那个坐在那里的人是谁呀？瞧，一副多么可怜的面孔啊！”
1: 这个人把草帽举到他稀疏的剪发上面，露出了被帽子压得病态的发红的高高的前额。
0: 基蒂脸红了。
2: “那是画家彼得洛夫。”“哦，那是他的妻子彼得洛夫夫人。”
1: 就在他们妇女走近的时候，彼得洛夫夫人显然是故意的跟着一个沿小路跑去的小孩走开了。“
0: 啊，可怜的人啊，他的面孔多么可爱呀。基蒂，你为什么不走到他的面前去呢？他的样子好像是要和你说话。”“
2: 啊，爸爸，那就让我们过去吧。”
0: 基蒂断然地 调转身来。
2: 彼得洛夫先生，您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0: 彼得洛夫站起身来，拄着手杖，羞怯地望着公爵。啊，这个是我的女儿，让我来给你们介绍。
1: 画家鞠了一躬，微微一笑，露出了炫目的雪白的牙齿。
0: 公爵小姐，我们昨天等着您来呢。
2: 我本来想来的，但是您的夫人捎话说你们不去登山了。
0: 啊，不去了。
2: 嗯。
0: 啊，安妮达。啊，安妮达。
1: 听见叫声，彼得洛夫夫人应声走了过来。
0: 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
3: 您好，公爵小姐。哦，公爵先生，认识您很高兴，大家老早就等着您呢。
0: 我在问你，你怎么通知公爵小姐说我们不去了呢？
3: 哎呀，我以为我们不去了呢。
0: 什么？什么时候？
1: 公爵举了举帽子，和基地一道走开了。
0: 哎，真是可怜的人啊。
2: 是啊，爸爸，你知道，他们有三个小孩，没有仆人，差不多一点财产也没有。彼得洛夫从学院领一点钱。
0: 基地兴奋地继续说着，竭力想消除由于彼得洛夫夫人对他的态度的奇异变化在自己心中引起的苦恼。突然，基地看见史塔尔夫人笑着坐在轮椅里，靠在枕头上，一个包在灰色和青色东西里的物体躺在阳伞下。
2: 啊，爸爸，您看，史塔尔夫人来了。
0: 史塔尔夫人的背后站着一个给她推车的阴郁而强壮的德国工人，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瑞典伯爵。基地知道他的名字。几个病人在轮椅周围徘徊着，凝视着这位夫人，好像她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一样。
1: 公爵走进了史塔尔夫人，基地立刻又在他的眼睛里察觉出了那种使他慌乱的嘲弄的火焰。老公爵走到了史塔尔夫人面前，极其斯文，极其殷勤的用现在很少人能够讲的那种优美的法语向他打着招呼。
0: 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我，但是我为了感谢您对我女儿的厚意，不能不使你回想起来呢。公爵笑着脱下帽子，再也没有戴上。
3: 哦，您是亚历山大·希尔巴斯基公爵。
0: 史塔尔夫人向公爵抬起她那天使般的眼睛，基地在那眼神里察觉出烦恼的神色。
3: 哦，看到您高兴得很，您的女儿我真是喜欢极了。
0: 您的身体还是不大好吗？
3: 哦，是的是的，我已经习惯了。
0: 您差不多完全没有变啊。
3: 嗯。
0: 啊，我没有荣幸看见您已经有11年了吧。
3: 是的，上帝赐给人苦难，也赐给人忍受苦难的力量。人常常奇怪，苟延残喘地活着，有什么目的呢？哦，那边。
1: 史塔尔夫人突然恼怒地对瓦连卡斥责着，因为瓦连卡没有如夫人的意把毛毯盖住他的脚。公爵眼睛里含着笑意说：“
0: 哦，大概是行善吧。”

0: 那不是我们所能判断的。
1: 是塔尔夫人说，觉出了公爵脸上的微妙表情，他转向了年轻的瑞典人，说：“
0: 那么，您把那本书送给我了吗，亲爱的伯爵？”

0: 都不愿意结交，这就是我们的贵族公爵。他还跟从前一样。在他生病之前您认识他吗？就是说在他病倒以前。是的，我看着他躺倒的。据说他有十年没有起床了。他不起床是因为他的腿太短了，他的样子长得丑极了。
1: 爸爸绝不会的。
0: 恶嘴毒舌的人都这么说。我亲爱的，你的朋友瓦莲卡可真够受罪的。哎，这些生病的夫人们。
1: 哦，不，爸爸，瓦莲卡很崇拜他，而且这个夫人做了好多的好事呢。随便问哪个人吧，没有人不知道是他二夫人和阿林的。
0: 也许是这样，也许是这样。但是做了什么好事，问什么人，什么人都不知道，那就更好呢。啊。
2: 基底没有回答，倒不是因为他没有话可说，而是因为他连在他父亲面前也不愿意泄露的他那秘密的思想。但是说也奇怪，虽然基底下决心不受他父亲的见解的影响，但是无论如何，基底也不能把以前的史塔尔夫人的印象换回来了。
3: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0: 公爵的愉快心情感染了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们，甚至谢尔巴茨一家下榻的德国旅馆的店主。和基底一道从浴场回来以后，公爵邀请上校、玛利亚和瓦莲卡一同来喝咖啡，吩咐把桌椅搬到花园里的栗树下面，在那里摆早餐。旅馆主人和仆人也都受到了公爵愉快心情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
2: 一切都使得基底快乐。但是他总不能宽下心来，他父亲对自己的朋友和对自己那么向往的生活所表示的诙谐看法，无意中向基底提出了问题，使基底无法解决。这个疑团之上，又加上了基底和彼得洛夫家的关系的变化，那个变化今天是那么明显和不愉快地显现出来了。
0: 大家都很愉快，但是基底却愉快不起来，而这就更使基底苦恼。他怀着好像幼年时他挨罚关在自己房间里，听见外面他姐姐们的快乐笑声时体验到的那样的感觉。公爵夫人微笑着把一杯咖啡递给了自己的丈夫。
2: 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
0: 出去散步，走到商店面前，他们就向你兜售起生意来了。大人、阁下、殿下的一个劲儿的叫，他们叫一声殿下，我再也忍不住了，于是十个塌了就花掉了。
2: 原来只是因为无聊的缘故啊。
0: 自然是因为无聊了。这么无聊，亲爱的，可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消遣才好。玛利亚说道。
2: 哦，您怎么也会感到无聊呢，公爵？现在德国有趣的东西多得很呢。
0: 但是有趣的东西我通通知道。煤汤我知道，豌豆腊肠我也知道，通通知道，通通知道。
2: 上校说。
0: 不，无论您怎么说，公爵，他们的各种设施是有趣的。可是有什么趣呢？他们都好像臭铜钱那样得意，他们征服了一切人。我有什么好得意的呢？我什么人也没有征服。我不能不亲自脱靴子，是的，而且亲自把他们放在门外，不能不一早就起来，马上穿上衣服，

0: 走到餐室去喝很难喝的茶，在家里可就不同了。你从从容容的起来，为什么不如意的事儿，一会儿生气埋怨两句，又平静下来了。你有时间思索一切，不慌不忙的。啊，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啊，您忘了这句话了吧？那要看情形，有的时候为了50个戈比就可以牺牲1个月，有的时候无论出多少钱也不能牺牲半个钟头，不是吗？哎，瓦连卡，怎么的？你为什么闷闷不乐呀？
1: 我没有什么。
0: 嘿嘿，你要到哪里去？再坐一会儿。
1: 我要回家了。
2: 当瓦连卡收敛了笑容的时候，他就告辞了。瓦连卡走进屋里取帽子，基底也跟着他。在基底看来，好像连瓦连卡也有些异样了。瓦连卡并没有变，只是和以前的瓦连卡似乎是两个样子了。瓦连卡收拾起他的伞和提包说：
1: 哎呀，我好久没有这样大笑过了。伯爵先生多慈爱呀，我是说您的父亲。
2: 看着基地沉默着，瓦连卡接着问：
1: 我什么时候再见您呢？哦，妈妈打算到彼得洛夫家去看看，您不到那儿去吗？啊，去的。听说他们准备走了，所以我答应去帮他们收拾行李。哦，那么我也来帮忙吧。不，您为什么要来呢？
3: 我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哦，不，等一等。你说为什么不呢？
1: 啊，没有什么，您父亲回来了，而且您去帮忙，他们反而会感到不安呢。
3: 不，请你告诉我，您为什么不愿意我常去彼得洛夫家？难道您不愿意我去吗？为什么不呢？啊？
1: 啊，我并没有那样说呀。
3: 不，请您告诉我吧，告诉我吧。
1: 好，通通告诉您，
3: 通通通通告诉我。
1: 啊，实在说，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本来彼得洛夫早就打算走的，可是现在他又不愿意走了。
3: 哦，那为什么？
1: 不知道为什么。彼得洛夫夫人说她不愿意走，是因为您在这里的缘故。
3: 啊，自然自然，这是无稽之谈。但是为了这个，为了您，他们夫妻俩吵了一架。您知道这些病人是多么的爱发脾气呀、啊！
2: 基底把眉头皱得更紧了，依旧沉默着。瓦连卡一个人说下去，竭力像是基底消气，或是安慰基底。瓦连卡预感到一阵风暴就要来了，但瓦连卡不知道是眼泪呢，还是言语。
1: 啊、哦，亲爱的基地，所以您还是不要去的好。您明白吗？啊、哦，您不会生气吧？
3: 我自己活该，我自己活该。
2: 基地连忙从瓦连卡的手里夺过伞来，避而不望着他朋友的眼睛。瓦连卡看到基地那小孩般的怒气，真的要笑了，但是他怕伤害基地的感情。
1: 基地，怎么是您活该呢？我真不明白。
3: 是我自己活该，

0: 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因为这一切都是故意做出来的，并非出于本心。别人的事和我有什么相干呢？结果我成了吵架的原因。我做了没有人要我做的事，因为这一切都是虚伪，虚伪，虚伪的呀。
1: 虚伪为的是什么目的呢？
0: 哦，多么愚蠢，多么可恶啊，我真是毫无必要。虚伪。
1: 但是基地，为了什么目的虚伪呢？
0: 哼，为了要在别人，在自己，在上帝面前显得好一点呗，为的是要欺骗大家。不，我现在再也不干这种事了。我宁可坏，但至少不是撒谎的人，不是个骗子。那基地，谁又是骗子呢？您说话好像是在说。
2: 这时，基地打断了瓦连卡的话，基地已经勃然大怒了。
0: 我不是说您，绝不是说您，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是的，是的，我知道您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但是，假如我天生坏，叫我怎么办呢？假使我不是天生坏的话，就不会这样了。啊，还是让我像我原来的那种样子吧。但是，可不要虚伪。我跟彼得罗夫夫人有什么关系呢？让他们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吧。我不能变成另外的人。我是的，我完完全全的错了，我错了。
2: 瓦连卡完全迷惑了，他问
0: 我：亲爱的基地，什么事情错了呢？啊，全都错了。是的，我只能按照我的感情生活，而您却能按照原则生活。我是那样真心的喜欢您，而您，大概只是完全为了要挽救我，教导我吧。哦，不，您这话是不公平的，基地。但是瓦连卡，我并不是说别人，我是说我自己。
2: 这时他们听到了伯爵夫人的声音。
3: 我亲爱的基地，回来吧，把你的项链拿给你爸爸看看。
2: 基地没有和他的朋友和解，就带着傲慢的样子从桌上拿了放在小盒里的项链，径自走到他母亲那里去了。
4: 你怎么了？
0: 是啊，
4: 怎么脸涨得这样的通红
0: 啊？没有什么，我马上就回来。
2: 基地说着又跑了回去。
0: 瓦连卡还在这里，我对他说什么好呢？哎呀，我做了什么事啊？我说了些什么话呀？我为什么让他受委屈呢？我怎么办呢？我对他说什么好呢？
2: 基地想着，在门口站住了。瓦连卡戴着帽子，伞拿在手里，正在桌旁检查被基地弄断的弹簧。瓦连卡抬起头来望着基地。
0: 瓦连卡，饶恕我，饶恕我吧。我记不得我说。

0: 说了些什么？我
1: 华莲卡微笑着望着基地。
0: 啊，没什么，我实在不是有心伤害您。
1: 基地和瓦莲卡和好了，但是自从父亲回来以后，在基地看来，他生活的这个世界就完全变了。基地没有放弃他学得的一切，但是他明白了，他以为能够做到如他愿望的那样，那不过是欺骗自己罢了。好像他的眼睛睁开了，他感到要置身在他希望登上的高峰，而不流于虚伪和自负，是多么困难。此外，基地还感觉到他所处的这个充满了痛苦、疾病和垂死的人的世界，是使人多么难受。他为了要使自己爱这个世界而付出的努力，他现在感觉到难以忍受了。他渴望赶快回到清新的空气中，回到俄国，回到伊尔古绍沃。他接到信，知道多莉姐姐已经带着孩子们到伊尔古绍沃去了。
0: 但是基地对瓦莲卡的情谊并没有衰减。当他们道别的时候，基地要求瓦莲卡到俄国的时候去看望他们。瓦莲卡说，您结婚的时候我来。
2: 嗯，我永远不结婚。
0: 啊，那么好，我永远不来。
2: 哦，那么好，我就为了这个缘故结婚吧。哦，留意亲爱的瓦莲卡，记住您的诺言呢。
1: 医生的预言实现了，基地恢复了健康，回到了俄国。他不像从前那么快活和无忧无虑，但是基地平静了，他的莫斯科的忧愁已经成为过去的回忆了。卡列宁夫妇仍旧住在一栋房子里，每天见面，但是彼此完全成了陌生人。卡列宁为了使仆人们没有妄加揣测的余地，定下规矩，每天要和安娜见面，但却避免在家里吃饭。弗隆斯基从来不到卡列宁家来，但是安娜在别的地方和他会面，卡列宁也知道这事。
0: 这种处境对于三个人都是痛苦的，要不是期望这种处境迟早会改变，期望这只是终于会消失的一时的痛苦磨难，要不是如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受得了一天这样的处境。
1: 卡列宁希望这种热情会像一切事情都会消失一样的消失，大家都会忘记这事儿，而他的名声也不会遭到损害。
0: 安娜忍受了这种处境，这种处境是她造成的，所以她比任何人都痛苦，也是因为他不仅希望，而且确信这一切马上就会解决和明朗化。安娜一点儿也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处境，但是她确信现在马上就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
1: 弗隆斯基呢，不由自主地完全听从安娜的意志，也希望有什么不由自己做主的事情来解决一切困难。
0: 仲冬时节，弗隆斯基过了极其无聊的一个星期。一个来彼得堡游历的外国亲王由弗隆斯基负责招待，弗隆斯基得带他参观全市的名胜。弗隆斯基风度翩翩，兼以举止恭敬而又庄严， 而且惯于与这样的大人物交际，这就是所以要他负责招待亲王的原因。但是弗隆斯基对于这个职务感到厌烦透了。
1: 亲王希望不放过任何一件他回到家时有人会问他在俄国可曾看到的东西，而且为他自己，他也要尽情享受一切俄国的乐趣。弗隆斯基不得不在这两方面都做他的向导。早晨他们驱车游览名胜古迹，晚上他们参加俄国的民族娱乐活动。这位亲王享有甚至在亲王中也算罕有的健康，由于运动和十分注意保养，这位亲王把自己调养得如此强壮，不管他如何寻欢作乐，他还是显得像一只巨大而光泽的绿色荷兰胡瓜一样新鲜。
0: 亲王周游了许多地方，认为现代交通方便的最主要利益就是可以享受所有国家的快乐。他去过西班牙，在那里沉醉在良宵小夜曲中，结交了一个弹奏曼特林的。在瑞士他杀过羚羊，在英国他曾穿着红色上衣骑马越过栅栏，打赌射死了200只野鸡。在土耳其他进入过后宫，在印度他曾骑在象上巡猎，现在他到了俄国，他又要享尽俄国所特有的一切欢乐了。
1: 可以说是亲王的总招待的弗隆斯基被安排各方面的人向亲王建议各种俄国式娱乐花费了不少力气。跑马、俄国薄饼、猎熊、三驾马车、刺钢、打坏石器的俄国式的狂饮酒宴，亲王很容易的惊人地感受到俄罗斯精神，打碎放满石器的托盘，让刺钢女子坐在自己的膝上，而且似乎还在问还有吗？俄罗斯精神就尽于此了吗？
0: 实际上在一切的俄国娱乐中，亲王最中意的是法国女演员、芭蕾舞女演员和白标香槟酒。弗隆斯基和亲王处得很熟了，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他自己最近变了呢，还是因为他和亲王太接近的缘故。总之弗隆斯基觉得这一个星期令人厌倦的可怕。整整一星期弗隆斯基体验到一种感觉，好像一个人照管着一个危险的疯子，害怕那个疯子，同时又因为和他在一起而担忧自己会丧失理智。
1: 弗隆斯基不断地意识到，为了使自己不受侮辱，必须一刻也不松懈地保持着那种严格遵照礼节的敬而远之的态度。使弗隆斯基吃惊的是，有些人竟甘愿奋不顾身地来向他提供俄国式的娱乐。亲王对于这些人的态度是很轻蔑的，他对于他想要研究的俄国女人的评论不止一次的使弗隆斯基愤怒地涨红了脸。弗隆斯基对于这位亲王所以特别感到不快的主要原因是，他情不自禁地在亲王的身上看出了他自己。这头笨牛，难道我也是那种样子吗？
0: 虽然是这样，但是当第七天弗隆斯基和启程到莫斯科去的亲王告了别，并且接受了他的感谢的时候，弗隆斯基因为摆脱了他的难堪的处境而感到非常的快活。
1: 回到家里，弗隆斯基看到安娜写来的一封信。 安娜在信上写着：
2: 我身体不好，心情烦闷，我不能

0: 够出门，但是再看不见你一刻都不成了，请今天晚上来吧。克列宁7点钟出席会议，要过了10点钟才回来。安娜，一刹那间，弗隆斯基觉得有点奇怪，他心想：
1: 我要不要去呢？我要不要去呢？我去，我一定要去。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安娜·卡列尼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创新理论，浸润之城，礼乐风雅，教化之城，
1: 公共文化示范之城，汽车文化特色之城，文化创意魅力之城，
0: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示范区，兴文化自信之火，
1: 智慧与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
0: FM 100.3 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嘿，中了中了，限量版，赶紧交钱。
11: 扣款成功。
3: 划船机到货，
11: 扣款成功。
3: 哎，定金一时爽，尾款苦断肠啊。
12: 一张身份证，一张银行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真方便。
11: 信用卡余额不足，扣款失败，您已超过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限。
13: 盲目消费有风险，莫被欲望迷了眼，花钱还需精细算，量入为出是关键。

0: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1: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2: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3: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2: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4: 小爱同学，
5: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4: 小度，小度，
6: 在呢。
4: Hey，Siri，
7: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4: 儿子，
8: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4: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9: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12: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3: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4: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5: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6: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7: 烟火，
11: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8: 7日，我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下水。
15: 人民军队，万里江山有你接安。
19: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7: 我的青春

0: 有远海的蓝，有额角的汗，有一起并肩同行的战友，在我的站位上守护好眼前的海，保护好身后的家。
1: 山河锦绣，你们是家国之坚盾，万家灯火，你们是守护的卫士。
2: 孙文强23岁中断博士学业，实现了从军梦。
3: 青春不只是眼前的潇洒，也有家国与边关。
1: 王欣怡考北大当海军，成为辽宁舰操舵兵，2022年重返校园。
4: 我与航母的故事没有句号，心中的军旅情怀永远忘不了。若有战，召必回。
5: 常念居安四位，全民心系国防。
6: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7: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8: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9: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6: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0: 是什么？
6: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1: 你指尖夹着的。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有最潮流的海派生活，
1: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主张，
0: 这里有青春作伴的成长感悟，
2: 这里有最动人的人间烟火。
3: 声音传递真情，广播伴您同行，
2: 开启声音之旅，我在这里等你。
3: FM 100.3，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4: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 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飞，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很多的朋友在节目当中也许很期待继续和我一起来分享我所珍藏的一张精彩的老唱片。今天带给您的是台湾歌手伍思凯在1991年的12月所推出的一张精彩的个人专辑《爱的过火》。打开伍思凯《爱的过火》这张专辑的歌词本的第一页，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段文字。他渐渐地释放出可信度极高的一种动人神采，整整一年半的创作之路，他以才情与热情完成了另一阶段的音乐历险。这段有狂喜有低回的音乐历险，让他不安过，也让他陶醉过，种种不同的心情最后却都化为音符，不自觉地把他的内心世界袒露。事前不曾想过隐藏，事后也没有后悔。然后这段文字以四个方面解读了伍思凯，分别是才华、敏锐、多情和年轻。我们首先分享他的才华和敏锐。才华，我们先看到的是一个才华洋溢的伍思凯，音乐精神、音乐理论、音乐技巧以经纬线条丝丝相扣，形成一幅栩栩如生的锦绣，颜色鲜明丰富，织工精密繁复，并且跳跃着一种情感充沛的姿色。懂得音乐的你也许可以从中听出伍思凯历险之中行经高岭时的坚持，或身处幽静时的悠然。敏锐，我们会讶异于

伍思凯对人的直觉感应，他的音乐与人心居然如此相连靠近，自自然然地跟着脉搏与心跳行走，是伍思凯的音乐一样极珍贵难得的特质，既不故作孤高，也不刻意讨好，他好像天生就知道感情何时该躲藏，何时该奔放，有时热情地引导着，有时温柔地跟随着，一颗心就这样跟他的音乐一起共舞，久久不忍离去。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叫《一颗心交给谁》，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每一首伍思凯的歌曲之前也都有一段文字来描述每一首歌。这段文字是这样描写的：爱和不爱的取舍如果那么容易，爱情就不会那么迷人。疑惑与迷惑的起点往往是自存自己是否真性与真情的原点。一颗心交给谁，作词陈道明，作曲编曲伍思凯。

我爱不爱我的你比较愚蠢，还是我不爱不爱我的你比较聪明？其实两个答案都蕴藏无限生机，无关对错是非，对得起自己作词可可，作曲编曲伍思凯。

但是偶尔的失控，偶尔的疑神疑鬼，偶尔的举手无措，却清清楚楚地提醒你，你已经心甘情愿地成为情场战俘。爱的过火，作词姚谦，作曲编曲伍思凯，手风琴

陌生的脚步追着陌生的脚步，是不是因为在世纪之前你们就已经有了某种牵连？每个人都有机会跟着一个影子走，就像是跟着自己的梦。跟踪，作词陈道明，作曲编曲伍思凯。

纯情的表白盛装着年少的无邪，趁着年轻，让只求付出只问耕耘的爱情观毫无包袱地展示风采吧。住在我的心里，作词姚若龙，作曲编曲伍思凯。

真实的爱情是没有季节性的，当不要离我太远的呼唤迸裂出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锁住的情人，还是拥有了一把能开启情人心锁的钥匙？

0: 全面回顾华语乐坛鼎盛时期经典流行唱片，专业呈现绝版华语专辑珍贵原始风貌。DJ 林飞珍藏20年的音乐宝藏，与爱乐的你真诚分享。欢迎收听怀旧时刻。
1: 欢迎朋友们收听我们。

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飞，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伍思凯的精彩的个人专辑《爱的过火》。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专辑当中的前面的六首歌，在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七首歌。我们在之前呢曾经提到过，在专辑歌词本的首页有一段文字描述了四个方面的伍思凯，分别是才华、敏锐、多情和年轻。接下来呢，在继续听专辑当中的歌曲之前，我们再来分享一下是如何来描述多情和年轻的伍思凯。多情，像他这样的年纪就能把歌用那样的声音唱出那样的表情，想必是因为他的多情吧。伍思凯总是相信原创力与感动力是相通的。他说，一个再有能力再懂人心的人，如果不是性情中人，也无法创造出有生命的音乐。他喜欢用他自己的角度去诠释歌曲，他也只唱他懂得的歌曲。当他不期然地表现出主观时，其实是他对真诚的一种尊重。而我们都知道，真诚才使我们可以不担心让别人或自己在情感中受伤，才可以放心多情。年轻，这是伍思凯给我们最直接的印象，也是最真实的印象。他将青春放置在最恰当的位置上，不让人有丝毫疑惑。虽然伍思凯一直在渐渐成熟，却仍处处透露出掩不住的开朗与稚气，时时想邀人同享他在音乐世界中玩耍的快乐。喜欢他的人会知道，他的这份憨直是上天给他的另一个难能可贵的礼物。渐渐的，伍思凯绽放出可信度极高的一种动人神采。爱的过火可能会是听这个专辑时你的情绪。专辑当中的第七首歌叫做 Jazz Girl。 喜欢爵士乐的女孩应该有一副能贴住灵魂摇摆的身躯，喜欢爵士乐的男孩喜欢一个能贴住灵魂摇摆的女孩。 Jazz Girl 作词黄大炜，作曲伍思凯，编曲 Martin Tong。

思念在现代的都市里慢慢形成一种心悸的美，这般黯然的情怀，透析曾被自己误以为平凡的绚烂。今夜炉火特别冷，作词郑华娟，作曲伍思凯，编曲马景涛。

看似一场毫发未损的牵犬，其实造成耗尽真理的创伤，谁又看得出那样的痛？最淡的字说最浓的情，最浅的话表最真的心。伤心边缘，作词厉曼婷，作曲伍思凯。

穿梭在音乐节奏下的红男绿女，你可以肆意拥人入怀，可是我却清楚地知道哪一种笑容的主人才适合你。 Dance with me， 作词姚谦，作曲编曲伍思凯。

最爱的人总是离得最远，还是最远的人总是爱得最深？在这个沉淀的时空里，你可以更深一层地去体会你到底能爱多少，又能爱多久。爱在他乡，作词陈道明、厉曼婷，作曲编曲伍思凯。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叫做《谁懂》，而这首歌当初并没有收录在内地所发行的伍思凯的专辑《爱的过火》当中，所以对于内地听过伍思凯这张专辑的歌迷朋友，这首歌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谁懂，作词姚谦，作曲编曲伍思凯。

以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是伍思凯的一张个人专辑《爱的过火》，是一张非常特别的绽放出小伍的爵士才华的个人专辑。好，感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林飞，让我们下期再见。

0: 信念坚定，勇于担当，追求卓越，众志成城，赋予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铸就勇毅前行的底气与信心。FM 一零零点三，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传承，国风傲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

0: 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9: 阳光温暖心底柔软的角落，笑声点亮每个平凡的日子。时光静好，与你并肩，与你并肩便是幸福。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玄奘以坚定的信念克服了西行路上的重重艰难险阻，穿越了西域许多国家，来到了信仰拜火教的萨摩建国。这里有一个用火驱赶佛教僧人的传统，玄奘在这里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呢？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将开讲《玄奘西游记》的第二部《玄奘西游记》，化敌为友。
1: 现在播出的是《玄奘西游记》化敌为友的下集。

沙漠建国的国王受到了玄奘法师的感化，不再是以前那种啊，不再是像以前那样啊这样一个国王了。所以国王闻报大怒，就下令啊把这个放火的人给抓起来。那这一抓当然是好抓了，因为原来放火是放惯了的，我放完了我也不会跑，我跑什么呀？放火驱赶僧人，这符合我这边的宗教习惯，而且也没听说过国王原来要给予惩罚，原来也没听说过这国王非要把我抓起来给予严惩啊，所以大概也不会跑，还在那待着呢。放完火以后啊，或者也许还打算领点奖赏，这一下当然就抓到，被国王就抓到。国王抓到以后，下令召集都城的百姓，那把百姓召集到一起，把这抓来的这两个放火人带过来，下令怎么呢？砍去这两个放火的人的双手，砍手。

0: 那当然举国震惊了，举国震惊了，什么时候也没有过这个事情了，原来放火也就放了，今天你把我抓起来居然还要砍手。在这个时候一般人会怎么干呢？要坏了，我没那么高的修养，我估计我在劝国王，哎，从他身上再多砍一点什么东西下来，然后他放火俩手再砍点他们，这对佛教太坏了，对吧？一般人会这么干啊。那你就算不这么干，你就不说话好了，我就看着你国王处置。因为本来你放火就是对佛教大不敬啊，你对，那我不，那也不能算我不厚道吧，是吧？啊，玄奘法师不是，你看他处理问题的方式啊。
1: 玄奘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他的处理方式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而玄奘又为什么要如此这般的宽宏大量呢？
0: 当然，第一，他是虔诚的佛教徒，这种血淋淋的这种刑罚啊，这种毁人肢体的刑罚，作为一个得道高僧来讲，他不会认可，这是一方面啊。第二方面呢，玄奘法师有他的考，他呢就劝说国王不要对这两个放火的人啊施以如此严酷的刑罚。这一下当然在场的人都很感动了啊，原来是放火烧僧人，居然这个僧人那么宽宏大量，那玄奘也就借这个机会展示了佛教的慈悲为怀，这也是宣扬弘扬佛教的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国王呢听从了玄奘的宣告，得砍手之刑不砍了，就每人打几棍子，然后赶出都城，把这两个放火的人。那么到了这个结果也上，玄奘不劝了。那玄奘处理事情是非常有理有利有节的，既然改成打几棍子赶出都城，玄奘就不劝了，因为如果再劝下去的话，那也要考虑国王的权威，要考虑国王的这个举动它的象征意义，移风易俗嘛，改变了这里的风俗嘛，所以玄奘就不劝。你看玄奘法师在处理这种世俗事务方面啊，哪里有一点点《西游记》里的玄奘唐僧那种懦弱、优柔寡断、没有主见，哪有一点点这种影响，也有一点这种影子，更没有《大话西游》里那种无厘头的形象，对吧？《大话西游》里那玄奘的那个更惨啊，完全没有。玄奘是个非常精明能干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处置带来的什么效果呢？自是上下肃然，闲求信使，遂设大会，度任居士，其革变邪心，又开门俗，所到如此。从这件事情以后，上下肃然，就大家再也不会对路过的僧人采取这种放火驱赶的这种非常激烈的行为了，而且开始什么？独身居士，也就是国王啊，开始剃度僧人，让他们居住在这两座寺庙里。整个萨摩建国，这风俗、宗教信仰的风俗，就以这件事情为标记，发生了一种很微妙的变化。佛教在里面当然是站住脚了，没有人去驱赶，而且剃度僧人居住到这个寺里边，也表明着佛教的僧家的组织，佛教的僧团在这当地扎根。看到这么一个结果，谁能够不对这个玄奘法师这种高超的驾驭困难局面的能力啊，这种利用任何机缘，哪怕是最不好的机缘、最不理想的机缘，达到弘扬佛法的这种目的啊，谁能对玄奘法师这种胸怀、这种能力啊，不表示钦佩呢？
1: 玄奘在康国不但成功地取得了国王的信任，而且以他宽广的胸怀感动了当地的百姓，使不同宗教的人们相互达成了谅解与和谐。而离开康国之后，玄奘又遇到了哪些奇异的景象，而且记录在了《大唐西域记》之中呢？
0: 在这以后，玄奘继续啊往印度赶，从这里往西南走了300多公里以后呢，就到达了杰双那

0: 杰双纳国
1: 啊，梵文叫这个 Gashna 或者 Kushna，
0: 阿拉伯波斯语里边叫 Kish
1: 啊，有这个国家一直是有的。
0: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史籍当中记载的史国，历史的史啊，九纹龙史进的史。汉族当中很多姓史的人的祖籍应该是在这里。那么玄奘在这里呢，没有留下非常这个丰富的啊，非常大量的记载，因为看样子啊，这个城市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建成。玄奘就匆匆的经过这个城市，进入了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啊，到了帕米尔高原的西部地区，从山里边穿山越岭，到达了铁门。铁门是一个什么地方？铁门是西突厥的一个要塞。出了铁门，玄奘就到达了古代大夏的这块地方。用玄奘《大唐西域记》里边的记载，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扼葱岭，西接波拉斯，南大雪山，北距铁门。大夏那么的块地方，西边接波斯，它叫波拉斯啊 ，Persia。东面是葱岭，北面就是他这边过来的这铁门，南面是大雪山，就在这一块地方。这是历史上最为著名印度文化和伊朗文化交汇的地方，大夏这块地方。这块地方在今天当然比较的渺茫，可在当时是一个文化交流最集中的地方。人类历史上的两大璀璨的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朗文明在这里汇合。但是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已经是盛况不再，大夏不再强盛，而是分裂为几十个国家，在这个方圆几千里的这个地方分散成几十个国家，小国家小城邦，而且呢都臣服于突厥。玄奘抵达了这几十个国家当中的一个小国，叫什么呢？叫活国，生活的活，活过来的活，死活的活，叫活国。这个地方就是今天阿富汗的昆都斯。到达了这个地方，阿富汗的昆都斯，玄奘在这里遭遇了一场惨剧。如果按照汉族的伦理观来看，简直是人伦的惨剧。
2: 玄奘在西行的路上经过了一个叫活国的小国，而在这个活国，玄奘亲眼看到了一场悲剧。这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0: 这是一场什么事情？这桩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完全是一件让人非常快乐的事情，想不到的事情。什么事情呢？玄奘在活国遇见了谁呢？遇见了叶护可汗的长子。叶护可汗，突厥可汗的长子叫丹度，史籍上叫丹度设，设就是设计的设，设是个官名。这个名字复杂了啊，他是统兵啊，别部统兵长官的名，就是我有一个部落，我统帅这个部落的长官叫设。其实这个字如果从语言学上来看，跟沙皇俄国的沙，跟凯撒，跟西藏传说当中的民间史诗格萨尔王传，格萨尔都是同一语言啊，也就是这个德文今天还叫凯泽，德文里边的国王叫凯泽，是吧？那个英文里边叫 Caesar， 凯撒嘛，同一个字啊，跟俄王的沙。所以它是一个社，这个名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活国的一个长官啊，一个国王，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人吧。但他本身是叶护可汗的长子，千里遇故人嘛，遇故人之子。玄奘跟那个叶护可汗是相处得很愉快的，而且随行到这里还有应该还有叶护可汗派出的，从突厥可汗廷派出的那些通晓各国语言的官员配到这里，那不是让人一件，那是一件让人很开心的事情吗？而且更让人高兴的是， 这个丹都社还是高昌王的妹夫，那跟玄奘也有亲戚关系了，因为玄奘认了高昌王为皇兄嘛，那么玄奘等于也是他的小舅子嘛，不会这么一本账吗？这个丹都社既是高昌王的丈夫，高昌王的妹夫，又是叶护可汗的长子，玄奘在这么遥远的地方遇见他，难道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在充满艰险的遥远的旅途当中，还有比这样的事更让人宽慰和高兴的吗？问题是，玄奘到达的时候，高昌公主，也就是高昌王的妹妹，将将去世不久。所以玄奘把高昌王在高昌给他写好的信给旦杜舍的时候，旦杜舍看见了自己这个舅子的来信，嚎啕大哭啊！因为这个高昌王的妹妹前不久刚刚去世，他看见遥远的这个舅子的信是嚎啕大哭啊！看来啊，这个旦杜舍和这个高昌公主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而那个时候根据记载，旦杜舍的确是身患重病，大概是因为高昌他的这个夫人又刚刚去世，对吧？心情也悲痛，正好在重病之中。他对法师说，对玄奘法师说，弟子见师莫名，愿稍停息，若次自送师到婆罗门。也就是说，法师啊，等于您从这个高昌这边过来嘛，一路过来，我看见你啊，眼为之一明，也就看见你，我一下心情好多了，啊，请您啊在这里啊稍微的停歇一下，若此，也就是说，如果我稍微好一点的话，我自己送您到婆罗门国。那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大家千万别忘了。这旦都社不是一般人啊，先撇开他是活国的国王不说，他还是叶护可汗的长子啊。长子啊，如果由他亲自送玄奘到婆罗门国，玄奘这一路会少多少麻烦？这个西行求法之路会平坦的多啊，这是我们顺常理就可以想到的。而这个时候好像呢，老天啊也有意来帮助玄奘。这个时候从印度来了一位僧人，一个凡僧，来什么呢？来为旦都舍念咒。因为印度这个传统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咒啊，这古代印度，比如你咳嗽，我可以念个咒叫你咳嗽飞掉啊，你头疼我念个咒，有各种各样的咒。来了一个非常擅长于此道的凡僧为旦都舍送咒，大概是老天想帮玄奘。旦都舍的身体呢也的确好转了，问题出来了，旦都舍的身体好转了以后并没有马上去履行他对玄奘的承诺。他不是说吗，如果我好一点，我就亲自送法师您到婆罗门国，到印度去。那么现在你身体好了，你应该送法师去婆罗门国了吧？旦都舍没有，他忙着做了另外一件什么事情，另外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
2: 旦都没有履行他对玄奘的承诺，而是着急做了一件事。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他所做的这件事酿成了玄奘所看到的那场悲剧。旦都到底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
0: 什么事情呢？啊，再结婚，赶快再找个夫人。旦都娶了一个比他年轻很多的一位娘子，从史籍留下来的蛛丝马迹来，我们来研究来判断这个旦都舍叶护可汗的长子起码有三次婚姻。第一次不知道谁，但是留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旦都舍的儿子，也是叶护可汗的孙子，这个时候已经成人。第二

二次婚姻就是跟高昌公主，也留下了一个儿子，但是这个儿子还年少未成人。第三次就是这个小娘子，就娶的这个小娘子，而谁也没有料到，就是这次婚姻给丹都社，给这个丹都带来了杀身之祸。大儿子串通小娘子，把老爷子给毒死，用毒药把丹都社给毒死。这个记载当中很，而毒死了以后，这个大儿子居然娶了小娘子为妻。按照汉族的想法，哦呦，这里边肯定有奸情，这个也未必。如果仅仅从婚姻的状况来看是未必，因为有很多的当时这种民族，西部民族有收继婚的原则，也就是说父死收继后母，兄死收继长嫂，这是一种风俗。但是无论如何，这一切发生，如果丹都社按照他对玄奘许下的诺言，身体好了以后马上送玄奘到印度的话，他是一定可以躲过这一劫。但是他终于没能躲过去，大儿子自立为社，他就自立为活国的国王啊。那么这位国王，新立的国王，对玄奘的悉心求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0: 玄奘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终于来到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心中圣地印度。玄奘在印度都有哪些奇遇？在遥远的迦毕世国，为什么会有一座寺庙叫洛阳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了印度哪些奇特的风土人情？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继续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走进印度。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玄奘西游记》话题为友的下集，感谢各位收听。

0: 春华秋实，夏蝉冬雪，四季轮回，冷暖交织，幸得与你共度朝夕。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0: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0: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0: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1: 什么？健康证？
1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1: 什么电话号码？
1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1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1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1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1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0: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2: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4: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5: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6: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量。
5: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7: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8: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7: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2: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10: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9: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11: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9: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2: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

0: 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1: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1: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4: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4: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5: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7: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6: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8: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6: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9: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6: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10: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6: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11: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 转化为语音播报。
6: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5: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3: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4: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5: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6: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7: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8: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5: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5: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男足亚洲杯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20: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9: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 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2: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3: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2: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通信保障中心今天联合通信业各方力量，在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纪念活动上，共同启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全国应用。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具备全网通服务能力，能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接入各家电信企业用户。当自然灾害引发部分区域通信网络中断后，受灾区域内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各家手机用户通过平台不需要更换手机终端和手机卡，就能用自己的手机自动搜索到国家应急通信网络，实现接打电话、收发短信和上网业务，保障救灾指挥通信和灾区群众基本通信需求。据了解，今年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的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国家应急通信接入平台还能对无人机、背包、车载、船载等各类应急基站实现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和管理。应急通信装备一次配置后，在全国随时随地都可以开通使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获悉消息，是称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消息称，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付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以展开谈判为前提。有分析称，美方提出的方案并非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试图通过谈判手段实现其在战争期间未能达成的政治与军事目标。对于以上说法，伊朗以及美国官方目前暂未回应。当地时间17号，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宰夫拉地区的巴拉卡核电站外围区域一台电力发电机发生火灾事故，该事故由无人机袭击引发，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辐射安全水平产生任何影响。当地有关部门已采取所有预防措施，后续如有最新情况将进一步公布。阿联酋联邦核监管局确认，此次火灾未影响核电站的安全，也未影响其关键系统的运行准备状态，所有机组目前均正常运行。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再来关注体育方面，英超俱乐部切尔西17号宣布，西班牙人阿隆索将于7月出任球队主教练，双方签下一份为期4年的合同。此刻提示，湖北省气象台今天16时01分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十堰南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随州、荆门、荆州、天仙前、孝感、武汉北部、黄冈北部等地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襄阳东部、随州西部、恩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昶。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其实呢和咱们身边的银发族息息相关。先来关注一条热点的消息啊，最近呢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火出了圈，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甚至呢通过他们的客户端向海外向全球推介。这种健身房呢不是咱们常见的公园甩手小区散步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的健身空间。说是一进门先会做个全身扫描啊，机器一测，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就立马生成，哪里弱该练哪儿，练多久怎么练，清清楚楚的。截至2024年底呢，上海已经建成了174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实现了16个区的全覆盖，而其中 70% 以上是由上体健康科技运营的。那这样的一家公司呢，是从2016年在静安区大宁路街道第一家试点发展到现在已经170多家了，服务超40万的人次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聊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老年健身房呢？两位嘉宾，首先是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王亮好。
1: 主持人好。
0: 王亮是上海官方银发健身项目的一个操盘手哈，等于说是从这个标准的制定到在上海全市推广，全程都参与了，深耕老年健身领域。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一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一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新闻有观点节目当中哈，从事这个体育科学的研究啊，包括对于这个老年健身呢，也有属于自己独到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哈。那我们今天就围绕着老年健身的话题和两位嘉宾深入探讨哈。哎，首先想问一下王亮了，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很多老年人自带一整套的健康的逻辑，所以可能会觉得我去公园转转撞撞树就能够让自己健康，我为什么非要花钱进您这个专业健身房呢？
1: 那老年人在公园里健身散步啊，它也是一种锻炼的方式。当然呢，在采取这个锻炼方式之前呢，首先他要对自己要有一个身体的情况要有一个了解，他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运动方式。那首先呢，他得要认识到自己的身体适合哪类运动。那在我们已经落地的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呢，他每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会给他做这个体质监测，然后把他整个身体状况做一些这个评估和分析。完了之后呢，还有一些问询量表，这里面呢会涉及到一些老人有一些基础慢病的等等这些群体，然后把人群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一个不同的那个健身指导。那我们的场景里面打造的也是一个适老化的这个健身设备，那不是我们看到传统的这个靠这个哑铃啊等等这些惯性的类的这些测试的训练，包括例如说跑步机这种，那我们也改造成它的时速从 0.1 起步到最快的速度到8公里啊，所以呢这个老人在这里边它是一个适老化的设施设备，这个呢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开发。所以呢，
0: 就是咱们的这个器械会比小区大家常见的那种公用的这些健身器材稍微专业一些，但是呢，和这个专业健身房当中的器械又不太完全一样。
1: 是的，是的。
0: 啊，
1: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针对老年人这个身体特征呢，它的里边呢设计的理念呢，就是慢的、缓的、柔的，没有太剧烈的这种运动。同时呢，就是例如说我们把传统的养生功法，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把它变成了拉伸设备。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主被动运动的相结合的这个沙发，他也坐在沙发上也能让他动起来，还有我们开发的这种躺着床上也能让他动起来，就老人走到我们这个空间站坐躺都能动起来。
0: 怎么去说服老人家去信奉你们的那一套这个健身的逻辑啊？因为每一个老人都有他自己的一整套的养生的方式，这个东西怎么沟通呢？
1: 这个呢就是主要我们邀请老人过来体验，因为他体验到之后和外面的感觉不一样，他可能更有针对性的对他自身的一个健身锻炼的这个改善或者是指导。他会通过这个场景里面的打造的这个适老化的场景、适老化的设备。同时呢，因为我们这些点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交属性，老人这里可以结伴而来，结伴一起锻炼，然后一起回去。然后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他们送完小朋友，然后老人一起过来就在锻炼，锻炼完了之后呢一起回家做饭，然后下午再回来锻炼，再回去帮忙去接小朋友。那这里就在小区里面会形成这个结伴而来结伴而去的这种状况
0: 啊，就已经有他的这种社交氛围在里头了。而且我看

0: 您那边健身真的不贵，很多网友就在说了，长者健身房的月卡券后才69块钱，就是在上海啊，
1: 就是我们在建设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时候，我们设定的价格，活力老人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一个月，完了之后呢，这属于公益低收费，然后我们上海市体育局呢又拿出30块的助老券，也就是老人过来就是他只要花69一个月，不限时间次数都可以在这里进行锻炼。同时呢，就是我们这里没有其他的项目的推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内容的输出，就是一个纯锻炼的一个空间。
0: 不知道蒋院长怎么看，您认为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这种政府加企业的模式，相较于传统的老年健身场景，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就像刚刚那个王亮总所提到的那样，就是它核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是专业，因为传统的那个全民健身路径，也就是我们公园啊或者是小区里头那些传统的这种健身点，它只有器材的，是没有人指导的，所以很多老年人容易练伤。但是不一样的是，我们这种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它这儿不仅有器材，还有专业的康复师，有健身指导，同时还能帮这些老年人做体质监测、慢病干预，所以从整体来讲是对老年人的科学健身的一个指导。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它规范和安全，因为长者运动这个健康之家它是室内的一个场地，而且它的器材呢也都是适老化的，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管刮风下雨它都能练，而且还能够防滑防摔，所以比纯粹的那种户外的这种健身点要安全很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说它还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运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模式，因为这个器材的这种维护也好，还有这个指导也好，政府是给政策给场地的，那么企业是来做运营和做服务的，两者之间的这个权责分得很清楚，所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就能够支持我们这种运维能够一直做下去。那么第四呢，就是社交，因为现在老年人最缺乏的就是陪伴，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情绪价值啊，所以有了这样的一个社交平台，那么老年人也愿意来这儿，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的核心优势。
0: 这里面有这个政府购买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哈，而且就是给到的服务是比较专业的哈，所以我就担心说这里面其实门槛并不低，你看似在这个王亮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当中它是运转的起来，但是您觉得它能成为全国银发健身产业的一个可推广的范本吗？
2: 对，就像您刚刚所说的那样，它从整个这个经营的这个模式来讲，我觉得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推广的价值的，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得结合各个地方的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因为总体来讲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模式它是非常好的解决了现在我们全国的这个范围之内老年的这种健身它缺乏专业性指导，然后又缺乏这个适老性的这种场地，然后同时还缺乏这个长期可持续运维的这样的一个共性问题。总体来讲它这个模式是非常清晰的，也比较好复制，所以很多这个就像您说的就条件比较具备的这样的一些城市可以直接拿来用，但是呢可能有一些这个三四线城市还有一些县城，那么就必须要根据当地的这种财力呀、老年人的这种数量包括他们自己的这个支付的意愿啊，那么去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像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种配置设施的这样的和这个服务的这种配置我们简化一些，然后把这个成本再降低一点，那么一方面这个当地的这个财政它也可以负担，那么老年人呢他也愿意去支付这样的一个费用，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形式我觉得可以一方面能够守住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公益属性，那么同时呢也有一定的这个推广和示范价值。
0: 是的，是的，因为在事实上呢，上海是一个这个老年群体占比非常高的一个城市啊，走向老龄化比较前端的这样的一个城市，所以赶快来问一下这个操盘手吧，问一下王亮，就是从2016年啊，上海首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上体是作为第一家试点的运营方的，那当时接手试点面临的这个难题是什么？是不是也是要把所有这零零总总的已经有的这样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呢？还是说我们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从零起步

0: 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当时在接手第一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从零起步的。那最早呢，我们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很多同事呢，都是就原来体育学院类似于这些学校毕业的这些学生，都有这个体育的热情。就是我们当时一直想探讨的，什么样的运动方式能让老人接受，什么样的运动的方式能对老人的健康有更好的帮助。在这个背景下呢，就是我们做了大量的课题研究，它不是说一下出来的，我们做了大概累计是十多年的左右的这个课题方面的研究，就是说研究一些这个什么样的运动方式，什么样的运动设备等等，这些开发了一些这些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当然把这个设备组合在一块呢，从它从测评导练康几个角度不同的把这个产品组合起来，比如说它有改善这个微循环的，有这个肌力训练的，那老年人我们看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肌肉退化肌少症，改善这个肌力的，它也不同于传统的这种靠惯性的，它主要靠这个等速肌力训练，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心肺有氧锻炼呢，它又不能像年轻人那种比较剧烈的，那我们可以把它改造成车子类的，或者说是这个坐式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开发的，就是这个我们传统的养生功法把它变成设备，就是拉伸类的这些设备，那还开发一些这个功能性属性不同的这种小设备，然后结合在一块儿。大宁路街道开了第一家之后呢，那也给各位汇报一下，现在这一家街道就开了有八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那刚开始第一家的时候很受周围的这个老年人欢迎，然后街道也非常大力的支持这个事情，然后甚至他们在这个老旧城区改造的时候，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旧车棚自行车车棚改造出来作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活动空间，那这个还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陆陆续续这个口碑就出来了，不同的街道然后也陆陆续续开始建设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就陆续在上海推开。咱们刚才说的174家是24年底的数据，那截止到25年年底的数据，上海已经有200实实在在的200家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
0: 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现这是一个在慢慢积累财富的过程？因为我们对于老年健康的这种探索，慢慢会形成一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经验，会形成我们的一种类似护城河这样的东西呢？
1: 这个是的。然后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和老人沟通啊，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需求。我们有时候想的不一定是老人要的，或者说老人有他自己的想法等等这些，我们还要请一些相关的领域的专家。然后还有跨政府部门之间的这个协作等等，这些探索了很多的这个方面的研究。那同时呢，就是我们16年开出来之后，后续陆续的不断的丰富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物联和互联，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就老人他到了这个场景之后，他刷一下脸识别他是谁，然后用什么样的档位，用什么样的这个强度，他都会呈现。然后老人可以不依托手机，他进到这个场景里，每台机器都可以识别他。每个人的方案不一样，但他运动完之后，所有的数据都能回传过来。这样的话，科学性可能更强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在不断的请教一些专家或者是这方面的人员吧，然后不断的探讨，然后就是针对慢病的这个群体提融合。那我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们在杨浦区现在已经做到提融合 3.0 版本了。1.0 版本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叫三高共管。那这个领域里面呢，就是我们有体育、卫健、医保，全部都是参与进来。这就是我们一些老人，他多数会伴随着一些慢病。他首先在医院里做筛查的时候，就会分流一部分，然后他如果严重的，可以留在医院里治疗，能回到社区里边的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会把他指到我们这个点位上来，然后进行一个干预。他来的时候，我们就拿到了医生给他开的这个处方。然后叫运动处方，然后我们针对医生开的体征的这个判断和处方之后，我们再做系统的做体质的检测，然后再细化他的这个处方，执行医生的这个处方，那老人锻炼的更科学。那 2.0 版本呢，就是把体重管理也加进去了，三高一重。那今年开始推这个五高一少，把我们看到常见的这个代谢类的，就是高尿酸、高脂肪也列进去了。还有一个少呢，就是肌少症，我们年龄大了之后肌肉退化，然后他把肌少症也纳入进来了。然后我们在细化执行医生的处方，他每次锻炼的数据呢，医生可以在后台可以看到。那下次他再到这个医院里面去拿药的时候，医生说，哎，你这个锻炼的不错，然后这个指标有变化，你原来吃三颗药的可以先减一颗药，减两颗药，减一颗药，他最终的目标让他不用服药，达到这种效果。那整体适应下来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这刚刚我 在讲这个它的横向的一些连接。
0: 我不知道这个蒋院长听了以后什么样的感觉，尤其是结合您所了解的当前国内的这种银发适老健身行业的发展现状，那我们现在呢对比到刚才王亮介绍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还有哪些可以补完的地方呢？
2: 我听了以后我也觉得很心动，也希望我们家附近就能够有这么一家这个
0: 是不是
2: 健康之家。是的，那么整体来讲，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个银发的这种适老化的健康行业整体上都是在往上走的，因为一方面我们国家越来越重视，然后各个地方也在推相关的政策，那么关键是这个市场的需求也越来越多，老年人健身的意识也比以前强，除了像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以外，然后还有陕西的这个老年的体育的一些配套呀，还有很多地方在打造的这个社区健身中心都在慢慢的完善，去匹配老年人越来越多和越来越高的这个健身的这个意识。那么总体上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市场规模2025年差不多能够有5000亿元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但是呢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就短板还是比较明显的，各个地方的这个发展也不太平衡，比如说一二线城市就做得好一些，那么三四线城市还有些县城发展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那么很多地方依靠的还是传统的户外的那些群体健身路径啊，那么满足不了老年人的这个相对来说特殊的这个需求。那么一方面我们从健身的这个设备来看，因为很多的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器材啊它都是普通的，它是面对的所有人，既面对老年人也面对这个青少年，然后还有中年人，都是用的是同一的这个健身器材，所以呢就没有对适合老年人的这种需求做适老化的改造。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种类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也没有专门针对像一些这个慢病啊，还有像一些行动不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人啊推出专门的器材。还有呢就是智能的这个设备的普及度也不太够，那么因为老年人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精确的这个监测的，包括心跳呀，包括一些这个体温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身体状态其实是需要精准的监测的啊，那么能够监测的还有刚刚讲到能够适配这种老年人的需求的这种设备相对来说还比较好。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科研院所还有高等院校其实都在做这个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科研的成果还没有大规模的转换成为实用的我们在街头就可以用到的这种健身设备。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服务体系方面，那么服务体系方面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专业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不管是专业的这种健身指导还是运动康复都缺乏这个专门的人才，那么能够专门服务的老年人的这个人才就更少了，不仅人才缺，我们这个服务也比较单一，可能在健身房还能请到这个健身教练，但是这个健身教练呢他也只能指导科学的去健身，并不能结合老年人的需求去做一些这个慢病的干预啊，康复的训练啊，还有健康的管理，那更不要说是去兼顾刚刚王亮总所提到的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老年人的这个社交需求。所以这个其实归根到底还是我们的综合性的这个人才太少，就既懂健身又懂这个适老化，然后又懂其他的一些这个符合性的人才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少。那么从需求的这个方面来看，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还是有不少的这个老年人他的付费意识是比较弱的，就觉得哎，我健身那就应该是免费的，即便是这个付费的这个门槛很低啊，但是也不愿意去花钱，所以就导致一些地方的这个机构就很难通过这种增值服务去盈利，就只能单纯的去依赖这个政府补贴，那么也就导致我们的服务的这种针对性还有我们的服务的更迭的速度啊也比较慢啊，那么这个是服务体系方面的问题。那么最后就是这个行业标准，虽然从今年开始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这个标准实施，比如说像健身器材的这个适老化的通用要求，还有健身运动场所的适老化的通用要求等等，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你比如说针对器材的这种适老化的细节 比如说我们针对老年人的这个服务的流程的规范，还有针对机构，我们怎么去考察这个机构它能不能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行业当中，然后以及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人才怎么样去培养符合型的人才啊，那么目前可能都还需要进一步的推进，然后未来还希望能够进一步的形成一个统一的体系。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有了标准。

0: 了这个监管以后，那么我想能够更好的去对标对表我们的服务标准，能够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质量，更好的服务我们的老年人的这个适老化的健身需求。
1: 我们刚才和王亮聊了长者运动健康之家从第一家到200家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我们也听蒋院长分析了政府加企业模式的核心的优势，回答了很多大家心目当中的困惑。那如果说上半场我们了解到的是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发展的背景和模式的优势，更多的是一种现象，那么下半场我们会去聚焦它的本质，还有就是它的未来，它所代表的未来。有一组数据值得关注啊，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促进老年体育的发展。那目前的29个省区市已经出台了专项实施方案。国家体育总局也联合民政部印发关于加强老年体育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到2025年呢，全国社区适老化健身设施的改造率不低于 50%。但政策红利之下，我们还是面临了很多挑战。其实刚才蒋院长讲到了不少，就是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如何平衡安全、趣味、实用？专业指导人员的缺口怎么弥补？还有就是上海的模式在全国复制推广要怎么做才可能做到？外地网友还关心啊，就是我在家能不能照搬这些专业的方案？有没有一个科学的答案？那么稍后我们也会围绕这样的一些问题呢，继续和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蒋一院长啊展开对话，继续来探讨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市场痛点、未来趋势。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来聊聊老年健身房啊，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已经火了，那么这会是银发经济的一个新风口、新解法吗？我们今天还是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深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上体健康科技副总经理王亮和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院长蒋一一，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银发健身产业的标准体系、人才培养等等相关的话题。特别想问一下蒋院长，就是其实刚才我也列举了很多嘛，政策对于银发健身产业的扶持，各地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力度，那您认为这些政策在落地的过程当中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触达到老年群体呢？避免政策热落地冷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关键，因为政策如果制定的再好，落不到老年人的这个身上，那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个政策热落地冷，最为核心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所做的内容也好，服务也好，我们要贴近老年人的需求，要打通落地的环节，还有就是不能搞一刀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政策的这个宣传呢要接地气，你不能是在网上发一发，因为老年人通常也不会去看这些，所以我们要依靠这个社区的一些志愿者呀，我们社区的一些同志啊、医生啊，然后去上门讲解啊，让老年人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去了解这个政策到底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们适老化的这个器材到底怎么用，健身有什么样的补贴，让老年人真正去知道和了解政策。那么其次呢，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呢还得要下沉到社区，因为我们讲这个全民健身到全民健康，那么银发的这个健身呢就得要扎根到社区。比如说我们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最为有优势的一点就是它盘活了社区的闲置场地，让老年人一出门啊，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服务，所以这 个才是对老年人来

0: 讲最为重要的。那么各个地方的这个政策呢，也不能照搬照用。比如说有些地方它可能慢病比较多，所以我们的政策重点就要倾向于这个慢病的康复健身服务。有的地方呢是农村的老年人多，那么我们就要需要为这些老年人去配备一些户外的适老性的器材。除了这些工作以外呢，还需要打通这个政府还有企业还有这个社区协同的通道，去明确政府要做什么，企业去做什么，还有社区承担什么。因为政府除了给补贴出政策以外，还要做好监管，把这个补贴要落在实处。我们同时还要引导这个企业的参与，强化这个企业的创新的主体地位。那么从社区来讲的话，就需要去做好衔接啊，怎么样讲好这个政策的故事，让老年人知晓，怎么样去组织老年人参与，收集他们的反馈，那么这是社区要做的一些事儿。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就是说还需要去这个破解一些实际的痛点，因为对于老年人来讲，老年人的这个健身其实还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这个风险的，所以就一定要建立好这个风险的分担机制啊。你比如说我们去引导这个场地去建立分级的准入，然后让老年人是不是可以让他们去提供一些体检的证明，还有签署风险的告知书。通过这样的一些做法，那么一方面能够保证老年人在健身时候的安全，一方面也能打消企业的顾虑啊，我不会因为从事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承担过多的责任。那么同时呢，也保障了老年人的平等健身的一个权利。那么最后呢，我们也希望就是这个政策的这个落地，它需要反馈，根据这个反馈去进行优化，不能一成不变啊，要根据当地的这个老年人的这种需求的变化，然后去进行相应的调整，这样子真正能够避免政策热和落地冷的现象。
1: 嗯，蒋院长马上又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风险管控的问题了。就想问一下王亮了，你看家里很多老人都有这个基础病、慢性病哈。啊，虽然你已经说了，我们现在的很多器械是做了适老化的改造了，但万一要是在咱这受伤了，我们怎么办呢？责任谁来兜底呢？
2: 实际上，老年人健身呢，我们排在第一位的是安全。我们就要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这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些这个方面的那个探索。首先呢，就是我们在场地环境改造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些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大部分都是开在社区里边的，刚才那个蒋老师也提到，不同的场景有在党群中心里边的，有在街道的体育场馆里边的，还有一些在这个未老综合服务中心里边的，它整体的环境会做一个适老化的改造。那我们这个场景里面呢，首先从它的地面防滑防摔的这种地胶的铺设，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兜底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从产品上会有产品责任险，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场地的这个责任险等等，这是兜底的部分。另外一个呢，就是每个老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评测，评估完之后他才可以做一个锻炼，就是前面要做他测评，那针对他的身体情况，然后一人一档，每个人都是建立一个健康档案的。他如果没有这些评测的话，他进入不了这个会员系统，现场的机器我们现在已经做到智能化，它启动不了，这样呢就是规避一些这个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运动的过程、运动的前、运动中和运动后都有一些这个措施来评估的。首先呢，就是除了我们他第一次来建立这个基础档案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评测和微训量表之外，然后如果在这个阶段判断出他不适合用那个剧烈的，例如说那个跑步机他不适合用，然后会把这个设备从他的这个运动方案里面拿掉，然后他即使走到这个机器前，他去刷脸或者刷卡，这个机器也不会识别他，也不会启动的，这样规避一些风险。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平时每次来的时候就是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运动前一定要做一下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的身体状况。例如说血压比较高，那我们就提醒他一下，是不是早上忘吃药了，或者说是这会是不是情绪有点不稳定，那我们建议他休息一下，缓冲一下，我们也有建立的休息区，然后他是不是可以通知家属给他送药过来，或等等一系列的，等他平复之后或者血压回归到正常的时候再开展这个他的今天的运动锻炼。运动过程中呢，这里边就是我们涉及到有一些基础疾病的，例如说心脏病啊等等这些，我们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他的运动过程我们会给他佩戴一个心率腕表，一旦他的运动强度过量的时候会爆灯，工作人员可以及时找到他，让他停下来或者是把这个强度降下来，确保他运动过程中的安全。运动结束之后离开这个场馆之前

0: 还要再做一次血压的量测，判断他当下是否可以安全的离开这里。例如说天冷和天热的时候，室内室外温差比较大，那我们一定要求老人他离开之前也再做一次这个血压的量测。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所有的点位落地的时候，都和附近的社区卫生中心的这个建立一个连接的机制，一旦有其他的情况呢，会及时的互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场地都有配这个 AED， 然后作为一个急救的措施。那另外一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急救证，他可以确保在出现状况的时候，他要尽责，然后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大概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考虑的安全保障。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前面蒋老师也提，我们会有安全告知书啊等等，这些都会给每位老人签署的，然后反复给他强调安全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因为我知道这个王亮现在是整个这个模式跑通的背后的一个操盘手嘛，现在可能更加专注于管理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服务的研发，但是可能从第一家开始你也会有一些这个精力和热血是倾注在一家一家具体的这个店面，或者说我们讲说这个服务中心的哈。有没有你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你和他接触比较多的老人家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哎，收获了健康，或者收获了一个更加精彩的晚年生活？
0: 哎呀，这种例子太多了，每个店都有很多。那我们有一个店就是，我们叫最美八零后，最美九零后，
1: 就是80岁以上，
0: 80岁以上的老人，有部分老人他因为这个。
2: 现在插播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目前，该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人失联。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请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
0: 后来就发现这一波人群和活力老人又是分开的，所以我们又和这个体育和残联一起结合，在上海也开设了30多家的这个叫阳光康健院，这个主要是服务功能障碍的这些人士，例如说残疾人或者说已经坐上轮椅的这些老人。那我们呢，把他轮椅推到我们这个平台上，平台可以带着他动起来。我们其中杨浦区银行街道的这个点，那前后有14位推轮椅进来的这些人士呢，现在可以站起来托拐独立行走，甚至可以开着这个残疾摩托车，然后带着老伴儿去公园去遛弯儿，这种案例也特别多。
1: 所以这个也想问一下这个蒋院长了，从体育科学的角度哈，您怎么看老年人的健身需求和中青年的这种本质区别啊？你觉得适老化健身的核心标准应该包含哪些方面？怎么样让老人家更加愿意长期参与呢？
3: 好的，我觉得从体育科学的这个角度来讲，老年人和那个中年人健身的这个需求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中青年的话，他追求的是增肌呀、减脂呀，还有提升运动表现。那么老年人的核心需求呢，一般是护健康、防损伤和保功能。所以适老化的健身的核心的标准其实就是安全性、适配性还有规范性。那么刚刚王亮总也以他们的这个运营的这个案例也讲了这个安全性啊，我觉得安全性确实他们也做得很好，这安全性就是一个底线。那么其次呢，就是适配性。那么刚刚我感觉到这个王亮总也提到了，哎，比如说针对这个血压高的老年人，就去引导他去参与慢走啊、太极啊等等这样一些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那么我们可能就要提供一些坐姿的这个健身器材，来兼顾他的这个关节活动和肌肉力量。然后同时呢，因为老年人他还要减少摔倒啊，怎么样去减少他摔倒的风险，锻炼他手部的力量，让他方便日常去拿东西，所以还需要去锻炼一些平衡的能力，所以这个适配性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就是规范性，除了刚刚王亮总讲到的那些那个内容以外啊，那么对于这个健身前、健身中还有健身后啊，特别健身后还应该要指导他们去做一些这个简单的这种放松和身体反馈。我觉得把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健身的这个流程，那么也是我们这样的这个健身中心区别于传统户外健身的一个关键。那么核心标准，我觉得应该是包含这3方面的。那个对于主持人刚刚提到的，怎么 让老年人愿意长期参与，我觉得是需要平衡好这个安全性、趣味性还有实用性。那么安全性呢，刚刚就是我们是一个前提，那么其次呢就是趣味性。其实不管是普通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好，他健身其实最怕就是枯燥，一枯燥就容易坚持不下去，所以呢就可以结合老年人这种比较高的社交需求，多组织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爱跳广场舞啊，就是因为这个是一个集体的活动啊，所以我们还可以组队让他们一起练太极啊，比如说组织一些慢走的比赛呀，坐姿的套圈啊等等，那么让老年人既活动了身体，又可以和老伙伴们一起交流，去增加这个参与感。然后同时呢，如果是有一些那个智能元素的注入的话啊，比如说让他们看一看自己的这个，通过智能手环让他们看一看他这个步数在增加啊，然后心率在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这个就跑步的时候这个心率在下降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体会到自己的进步，那么也可能会提升他们的兴趣。那最后呢就是实用性，其实就是我们通过锻炼去改善了他们的腰酸背痛啊，提高了他们走路的这个稳定性，减少他们摔倒的风险，或者是能够帮助他们去很好的控制我们的这个血糖和血压，这些都是老年人比较关心的。所以只要守住这个安全的底线，再把这个趣味性和实用性结合起来，不搞太复杂的，要搞一些贴合他们身体和心理需求的，老年人就会这个坚持下去，他就会觉得健身不是一个负担，是能够同时收获健康同时收获友情的一个日常活动。
1: 这方面呢，王亮肯定总结了非常多的经验啊，但我还想问一下，其实刚才这个蒋院长提出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人才队伍的培养过程，这个挺难的，这个银发健身需要大量的非同于一般健身的行业的这样的一些从业者，他可能需要既懂老人又懂康养又懂健身，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那我们现在200家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在运营过程当中怎么样配齐专业指导人员呢？
0: 就是我们刚开始是选择了一些有专业背景的这些人员，但是呢后来发现了这些人员特别少，尤其是这个体育专业的这个人员特别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因为他在这个社区里边呢工作基本上是公益属性的这个项目，然后他的收入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身房里边这些教练等等会少一些。那我们怎么解决这个人员呢问题呢，由我们上海是那个杨浦区，当时杨浦区政府和那个上海体育大学还有上海市体育局，他们几个政府单位一起牵头，然后做了一个社区运动健康师的那个培训班。那这样呢，我就把这个专业的课程那输出给所有的工作人员。那现在已经办了几十期了，就是我们所有要求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要必须把这个证考出来。那这里边的很多的课程，就老年人的这个运动的指导啊，和年轻人的等等，他会有一系列整套的课程，大概要学习2到3个月的时间。然后具备了基础的这个知识，然后才可以到我们的岗位上，这个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要持证上岗。
1: 所以就是问到了这个蒋院长了啊，就是刚才我们听了王亮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健康之家，我们也觉得这个理念非常的超前，而且呢模式非常的先进，但是呢推广是有一定的难度的，以及本质上王亮的那个健康之家是政府购买服务，老年人是在享受政府购买的服务啊。但我们在讲说在银发经济的背景之下，我们希望这个长者健身产业能够有更多的市场潜力，培养更多的愿意为了健康付费的这样一些老年人，或者说愿意为自己晚年的更加自由使用身体的这样的一种能力而付出很多努力经济也好或者说是精力也好这样的一部分老年人。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长者健身的市场潜力，还有就是行业发展目前面临的您觉得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长者健身的产业的市场潜力是非常巨大，而且是在不断增长的。根据这个国民体质监测中心的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老年人现在经常参加锻炼的比例已经达到了26.1%，就算是到了80岁以上，还有14.7%的老年人保持活跃的参与度。那么这样的一批这个老年人，他不再是满足于活着，而是想健康的活着啊，所以对专业健身等等这样的一些需求是非常迫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市场也非常的大，但是呢，这个里面 现在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我觉得可能除了

0: 了刚才您两位提到的这个专业人才以外，还有消费观念，还有商业的这个模式，可能都是限制它发展的一些因素啊。那么，而且这些因素还是相互关联的。你比如说像消费观念，就很多老年人就觉得，我即使是有需求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服务在哪里啊，信息不对称。然后另外呢，有一部分老年人他可能还不愿意去花钱去购买专业的服务。那么从这个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看的话，有很多企业还有很多的机构，他可能还没有找到这种可持续的这种盈利模式，还依赖政府补贴。所以如果要找到这个突破的这个路径的话，那么一方面还是需要老年人去破解他消费的观念。一方面呢，我们还是强调这个社区一定要发挥作用，把这个政策的这个宣传力度要加强啊。那么同时呢，也要通过一些普惠的一些服务去降低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门槛。那么刚刚也讲到，就是风险的这种分担机制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去引导我们的一些机构打消他们进入这个市场顾虑的一个特别有用的一个设计。那么，在破解这个商业模式瓶颈方面的话，我们也希望，这个越来越多的机构能够效仿我们上海的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们提供基础服务的一个普惠，靠我们的增值服务去盈利啊，同时呢，也能够更好的去聚焦我们社区的场景，去创新服务，去打造好这种健身加康养加社交的这样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模式。啊，这种模式不仅有利于去吸引老年人，其实也有利于去吸引他们的消费。所以总体来讲，如果是能够形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闭环，那么才能够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1: 最后，两位老师各问一个问题哈。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想问王亮，有没有形成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标准化的一些东西？别的地区能不能学？以及我在想，就是我们现在是政府购买服务，但是我相信可能作为企业，您自己本身也不会想说只是作为一个政府的一个配合打好这样的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配合者，也希望能够在未来的银发经济当中进行更多的一些尝试哈。那这方面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思考？
2: 这个我们一直在努力的这个探索和尝试这个过程中，当然您前面提到这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变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这个标准题，我们从也在推动这个整个行业制定一些标准，例如说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老年人那个室内健身器材的这个标准，地方上的这个标准，它建设和服务的标准都有部分省份有陆续的在落地，然后也把它这个设备的场景和这个服务更规范化。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针对老年人这个群体呢，其实我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也做了很多的探索。从纵向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在深化服务。那针对于部分老人，他这个要追求高品质、个性化的这个训练，例如说有些老人他就明确要求，就是我上下楼比较费劲，然后这个能不能有一套训练方法，让我的腿部力量加强，让我上下楼或者是买菜啊等等这些。有很好的改善。为此呢，我们也开发了这个我们的那个律动平台，加上这个加压训练的方法，试下来效果也非常好。有一位这个叔叔在这里锻炼了之后呢，他在一个月的时间大腿增粗了5公分，上下楼特别的轻松，每天开心的不得了。这就通过这个个性化针对性的这个服务，那他肯定是收费不同于我们前面提到这些基础的服务，它是另外一种服务。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横向连接这一块儿，那我们也在探索和一些养老机构，或者说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疗愈中心啊，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旅游、体旅结合。那老年人把自己身体练好了，然后才可以支持他远途的这个旅游、旅行等等这些活动。但是前提要有一个好身体，那这个是需要系统性的锻炼可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就是，例如说我们在山东烟台，他们在做了一个类似于康养基地的这个中心里边，那他把这个设备植入进去，把我们那个服务模式植入进去，然后横向来服务他的这个会员，然后也起到很好的这个作用，然后他这种还可以植入到未老服务的综合体里面等等。他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个长者运动健康之家，只是政府在筹建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它已经在走向市场化的这个路上了。我觉得现在算是这个行业的刚刚起步，可能未来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因为每个老

0: 老人的这个大家对健康的需求还是不断增强的，那运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但是针对未来的市场一定是越来越细分的。
1: 嗯，那最后想问一下蒋院长，15/5期间您觉得银发健身产业会呈现哪些发展的趋势？
2: 我觉得这个趋势在15/5期间会更加的明确。第一呢，是政策的导向会更加清晰，结合15/5规划对于这个银发经济的支持啊，我们也相信政企的协同会更加深入，行业的标准也会更加的完善统一，不再是各自为战。那么第二是服务会更加的全面下沉社区，那么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针对老年人会形成5分钟的健身圈，就像这个邢台的这样的社区智能健身驿站那样，老年人出门就能健身，能够解决他们没有地方练的痛点。那么第三呢，就是科技的深度赋能，我们的智能的设备和服务会更加的普及。第四呢，就是刚刚王亮总提到的，我们的市场会更加的细分啊，针对不同的需求的这个老年人的专属服务会更多，同时我们的消费观念也会逐步的转变，特别是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体系也会更加的这个完善，我们的专业服务会更到位，总体来说会契合我们15/5期间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和需求。
1: 嗯，好，通过今天的对话呢，我们真的对长者运动健康之家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从亲民的价格到全身扫描的个性化方案，从专业指导人员的配备到社交陪伴的氛围营造，每个细节都体现对老年人的需求的精准把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挑战，消费观念转变需要时间，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体系，标准规范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全国推广的路径需要探索。但是正如蒋院长刚才所说的哈，银发健身产业不仅是一个民生工程，更是银发经济的新蓝海。那随着健康中国2030战略的深入推进，随着老年群体健康意识的提升，这个行业必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那最后呢，我们节目也想给广大的老年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提个醒哈，如果您家也有老人，如果您就是个老人，不妨尝试走进专业的健身空间，体验科学健身的乐趣。那如果您所在的城市还没有这样的健身房，也关注一下相关的政策，积极建言献策，让我们共同努力，让全民健身的阳光平等地洒在每一段年龄的生命当中，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健康快乐的晚年生活。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二位嘉宾，下期节目再会。中国之声正在为你直播，今天下午19:30，广西壮族自治区就河池环江皮卡车坠河举行了首场新闻发布会。我们马上连线在发布会现场的总台记者陈小鹏。陈小鹏你好。
3: 主持人好。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发布会通报的最新消息。
3: 好的，这个发布会呢也是刚刚结束，目前呢是5月17号的晚上10:30的。河池市举行了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那么在发布会上呢，针对现在社会关注的一些问题，现场的人员呢也是进行了一些回复。那么针对目前当前的失联人员核实情况问题呢，在事件发生以后，当地也是迅速的组织了公安、应急等部门和当地的这个属地乡镇村委核实遇险人员的一些情况，采取向获救群众问询核实，包括近亲入户调查，包括这个信息化手段核实等措施呢，通过反复的交叉比对，确认的这个坠河遇险人数呢是为15人，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其中呢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然后1名遇难者呢是已经打捞上岸，另外9名群众呢现在目前仍处于这个失联状态。那么针对这个险情发生后，应急救援工作采取了哪些主要措施呢？现场的这个发布人员也回复我们记者提问，说到这个接警后呢，广西消防救援局呢第一时间调动了河池、南宁、柳州、桂林、梧州、钦州、北海7支消防队伍，共42辆消防车、190名救援人员、16艘消防艇以及声呐、水下机器人、拦截网共75套装备，跨区域的进行这个救援。那么到达现场后呢，经过这个指挥部及相关专家的综合研判，目前是划定事发地及下游区域30公里的水域为核心重点的搜救区域，并统筹消防、应急、公安、海事、属地民兵、村干部等多方的力量，组建了12支专项的这个搜救小组，开展分段式排查搜救。那么目前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在江面设置了这个拦截网。利用消防艇和声呐设备以及无人机开展这个多轮次的搜索

0: 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消防救援局呢，也协调了上海消防研究所调派了两套这个核磁无人设备，六人的这个专家小组已经于今天下午呢到达现场，对下游江面呢开展金属航拍的这个探测，继续全力搜救这个落水失联人员。那么针对目前搜救的这些难点呢，当地现场呢也进行了一些回应。当前的搜救呢，主要是面临三大核心难点，一个是现在强降雨引发这个河水暴涨，加之河道地形复杂，水流湍急，水势比较凶险，救援的作业难度比较大。第二呢，是这个水体的泥沙含量比较高，浑浊发黄，现在水下的能见度呢很低，传统的搜救手段呢也很受限。第三呢，是搜救河段的跨度大，整体搜寻呢排查任务艰巨。那么现阶段呢，根据指挥部的一个统筹安排呢，现在我们是一边组织救援力量分河段逐区域开展不间断的水面搜救，一边也是在重点危险区域依靠这个声呐扫描、水下机神等专业设备突破肉眼盲区精准探测，全体救援人员呢将克服困难持续奋战。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沈小鹏，期待生命获救的消息。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8号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我国将于明天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明天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在北京举办，峰会以向心而行、链接未来为主题，并将发布北京倡议，呼吁全球工商界携手培育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共创互利共赢、更具韧性和可持续的发展新格局。体育赛事方面，明天5月18号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5月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5083万元成交，上海诞生新币王，刷新中国钱币世界拍卖纪录，非遗撞上苏超，杨大学子巧制13层主题苏点，辅警小哥火遍全网神器，助力5分钟找回手机，扫码免费领纸巾，老人被骗近20000元，69岁老人高烧不退，竟是家中萌宠惹祸。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嘉定新闻周日版，听小家说新闻，下面来看详细内容。近日在上海红盛春拍宁辉中国机制币真品之夜专场上，一枚中国机制币的顶级名品首度亮相中国拍场，最终以5083万元成交，刷新了中国钱币在世界拍卖史上的最高成交记录。
1: 1800万元，请开。我们现在的授权委托为2500万元。
2: 晚上8点多，这枚顶级真品广东双龙寿字1-2样币正式上拍。现场藏家们和电话与网络委托的场外藏家开启了激烈鏖战。随着竞拍价格的迅速飙升，场内气氛逐渐白热化。当现场买家出价4000万元时，现场一片掌声。经过10多分钟，100多轮的竞价，广东双龙寿字1-2样币加上佣金，最终以人民币5083万元天价成交，一举刷新中国钱币在世界拍卖史上的最高成交纪录，并且位列世界钱币拍卖第5名。对于这一天价，业内人士都觉得实至名归。
3: 现在很激动，
4: 怎么说？
3: 因为新的币王产生了，对整个市场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往往是非常稀少的钱币能创造历史。
2: 这枚新币王是广东双龙寿字1-2样币，被钱币学界认为是光绪20年1894年由广东钱局专为恭贺慈禧太后六旬万寿盛典而特别铸造的，币面中心篆书团寿，雍容端庄，左右双龙拱卫，寓意福寿绵长，集东方传统吉祥文脉与近代机制铸币工艺之大成。但因晚清时局骤变，该币并未正式发行流通，仅存少量式样，目前存世仅7枚，极具稀缺性。
5: 中国的造币史上的地位呢是非常高的，因为为什么？它是中国第一枚机制的纪念币，就是上海博物馆呢有3枚，然后呢广东省博物馆有1枚，那私人收藏呢在台湾省呢，我们中国台湾省呢有2枚，那么国内呢现在私人手里就这一枚。
2: 值得一提的是，这枚新币王曾经在1971年6月亮相美国的耿爱德专场拍卖会，后历经多位藏家地藏。
6: 89年我从30万人民币，现在2026年，37年变成5000万人民币，这个升值幅度应该相当不错的。
2: 据悉，整个夜场拍卖成交率超过70%。成交金额近1.03亿元。
0: 眼下苏超赛事激战正酣，代表江苏13座城市的卡通 Happy 形象广受市民与球迷喜爱。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学子巧用传统非遗技艺，创意打造出一套苏超主题茶点，一起去看看。
7: 你瞧，这套对应13市苏超 IP 的苏嘟嘟茶点，每一款都带有鲜明的城市特色印记，扬州鹅、南京鸭、苏州大闸蟹，造型生动别致。据了解，整套茶点由学生团队自主设计，手工塑形，匠心炸制而成。团队负责人表示，借着苏超持续火爆的热潮，大家萌生创意，将城市 IP 与传统茶点技艺相结合。
8: 如果能将这样的 IP 形象跟我们的传统茶点制作技艺相结合，那么我们的茶点制作技艺可以吸引更多年轻人。
7: 同学们介绍，为了兼顾颜值与口感，他们遵循非遗茶点三擀三叠的传统工序，面团反复揉制，保证柔韧筋道，再用水油面包裹油酥，经过3次精准擀压，3次整齐折叠，方能塑形。其中扬州鹅造型简单，可一次性成型，而苏州大闸蟹的制作则格外费时费力。
4: 蟹钳我们不仅要制作出它的坚硬外壳的质感，还要切出它毛茸茸的质感。那么我们需要叠大概80到100层左右的层数才可以完美体现。
7: 历经数十次调试，团队精准把握起酥时长与烘焙温度，打造出酥到掉渣、香而不腻、层次分明的绝佳口感。大家也期待这款酥嘟嘟能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成为一张可品尝、有温度的特色城市名片。
9: 对传统非遗制作技艺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良，使它更符合现代消费人群的需求，让传统非遗技艺

0: 永葆青春。
1: 最近，一段辅警小哥用神器在苏州平江河打捞手机的短视频火遍了网络。这到底是什么神器，又是如何操作的？一起去见识一下。
2: 近日，一名游客在平江路河边欣赏风景时，手机不慎滑落水中。
3: 我是说，在路边坐着欣赏一下风景，然后说往那边斜着头看一下，然后手里拿着手机，一不小心就碰了一下裤子，然后就弹了一下掉到水里了。然后我当时整个人就比较懵，然后我的女朋友就赶紧去找了旁边的辅警，那个设备还比较先进，让我感觉到非常吃惊。
4: 它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带摄像头，就是那个位置。
5: 这防水的也是挺
6: 好。
3: 因为速度非常快，所以说整个手机也没有受到，我后来也去检测了，也没有任何问题，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迷你的。
7: 这个就是我们加手机的那个神器，防滑的锯齿可以牢牢的抓住手机。那这个是蓝色的，就是摄像头，然后主要是看手机掉到哪里，在哪个方位。这个就是显示屏，然后可以看到清晰的看得到手机的方位在哪里。这个杆子呢，就是神器可以任意的伸缩长度，这个往上拉就可以了。可以延长到3米到4米左右，水也很清，我捞起来也很快。当天捞下来就是说，就旁边的群众特别激动嘛，哇，好棒啊，捞起来了，都在鼓掌。我帮助群众了嘛，也很当时心里我也很开心。
8: 工具越来越先进了，咱民警啊或者派出所也是用心了。
9: 以前有的时候要需要人下去去摸啊，还要潜水，但是现在不需要了。
10: 这个挺用心的，很有耐心，这对游客来说是很好的体验。
11: 在今年的五一期间呢，捞了手机总共捞了12部。然后还有其他的类似找回相机啊、证件啊这类的贵重物品，大概有33起，找回走失的老人和小孩大概有21起。
2: 另外，警方还在平江路沿线增设了12个一键报警装置，游客如有需要，只需按下按钮，警力就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协助解决问题。
1: 街头做活动推广，只要扫码下载手机 APP 就能免费领取一包纸巾，这样的活动你遇到过吗？武汉有位老人就因为参加下载免费看短剧 APP 送纸巾的活动，被骗子转走了近2万元。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去看看。
12: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13: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分别有通过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12: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3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13: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然后下载的时候他又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12: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3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
14: 不是手机正规应用商店的 APP， 不要随便下载，它就存在一定的那个安全风险。
12: 目前涉案团伙4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1: 家里养只可爱的宠物，本是增添生活乐趣，可没想到却也暗藏健康风险。近日，安徽六安的杨女士就因为家中饲养的鹦鹉突发重症高烧不退，险些危及生命。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

0: 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
1: 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史，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0: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1: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四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0: 医生介绍，鹦鹉热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鹦鹉、鸽子、八哥等观赏鸟类以及鸡鸭鹅等家禽都是主要传染源。病原体藏在鸟类的粪便、分泌物和羽毛粉尘中，通过呼吸道被人体吸入，容易引发感染。
1: 对于喜欢养宠物的这样的家庭，首先你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通风，另外及时清理这些禽类的粪便。最主要是对于这种老年人群或者免疫低下的人群，能避免接触尽量避免接触。
0: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2: 最近，北京动物园里一位有着独特杀马特造型的猛兽走红网络，它不仅外形呆萌有个性，还是我国珍稀保护动物，更是传说中麒麟的原型之一，一起去认识一下它。
3: 在动物园的珍稀动物展区，这群新晋网红正式亮相，它就是黑脊，一身乌黑顺滑的毛发，额头顶着一簇蓬松亮眼的金黄色毛发，造型个性十足，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动物界的杀马特。别看它造型新潮，黑脊可是我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鹿科动物，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而它的独特外形、优雅的体态，也正是传说中麒麟的重要参考原型之一。
4: 在我国呢，目前还有暂存不到6000只左右的一个种群，也是我国的特有种。它本身是一个南方的动物嘛，在北京动物园它算是一个异地保护，在我们这里每年它都有小的黑脊出生，算是我们目前异地保护一个很好的一个实例。
3: 黑脊性格比较温顺，胆子也很小，它额头的这簇黄毛是它标志性特征，加上它短小锋利的犄角，与古籍中记载的麒麟外形十分相似。
4: 它会用它湿润的鼻子，然后在这里舔一下，再拿它前面的这个黄色的毛抹匀，说明它在标记目前的这个领地。
3: 目前，北京动物园有19只黑脊，这个季节正是黑脊脱毛和脱角时期。在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108号黑脊打破了该种动物长寿的记录。
4: 它目前已经是22岁了，黑脊一般的寿命是10到11岁，所以它22岁的高龄可谓是我们北动的年龄最大的黑脊了。它2004年在我们动物园出生，已经为我们贡献了大概10多只的黑脊，所以也是一位功勋的母亲。
3: 个性十足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寓意，还有珍稀的物种价值，这些可爱的黑脊也成了传播动物保护理念的小小使者。如果您也想近距离看看这位麒麟同款猛兽，不妨前往北京动物园，感受珍稀野生动物的独特魅力。
2: 好了，本期小家说新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您可以下载上海嘉定 APP， 关注上海嘉定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下期节目再见。

0: 想跟机器人一起去探索太空奥秘。
1: 我想寻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创一番事业，实现自己的梦。
2: 我想成为一名自媒体博主，生活小妙招为你轻松解锁。
3: 这里是活力之城、希望之城、向往之城，让我们来一场双向奔赴之约吧。
4: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

0: 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1: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2: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3: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晚安。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心相伴，在您身边。在秋霞浦的晨光里，感受静谧与诗意的交响。
1: 在周桥老街的石板路上，聆听历史的回响与现代的繁华。
0: 在静水微澜的远香湖畔，体味生活的光影律动。
1: 在千年的古银杏树下，捕捉时光的蜜语清欢。
0: FM 100.3，嘉定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心相伴，在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0: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1: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

0: 新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
5: 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
3: 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
5: 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9: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8: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 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

0: 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8: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9: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10: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1: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3: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9

0: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1排3风，11度，分标位，10号11，11号11，
2: 到16号就不是了，
3: 不是一。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乘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了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一个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豆台不仅是

0: 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豆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0: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2: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0: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舞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舞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舞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舞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4: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 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4: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4: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7: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6: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8: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6: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6: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9: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东京121.4度，北纬31.2度，从上海出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早新闻。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十五五开局之年，长三角四地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本台今起推出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答十五五系列报道，首篇聚焦同城化便利度，从硬联通到软联通。
0: 申城文化浓度持续提升，回来百年再望沉浸式交响音乐会在老市府大楼奏响，英伦乐韵快闪活动为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预热。播送记者的一组报道和晨间快评，从百年交响到商场快闪，在上海遇见文化之光。
1: 多家运营商推出算力套餐，个人用户花1元就能买到20至40万次元， AI 使用门槛不断降低。
0: 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今天凌晨发生5.2级地震，已致3人失联。
1: 四川景区大摆档事故经过被还原，释放开关提前松开，导致游客不幸坠亡。
0: 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联合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动。
1: 伊朗方面表示，美方在回应伊朗提议时列出5个关键条件，特朗普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
0: 俄罗斯媒体称莫斯科遭遇1年多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1: 本次节目监制范家春、于天银、沈欣。
0: 990早新闻正在直播。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990早新闻，我是陈凯。
1: 我是兰心。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首先为您介绍天气情况。
1: 本市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昨天徐家汇最高气温28.6度，最低气温20.4度。另外目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为30，评价等级为优。根据最新预报，本市今天下午空气质量优到良，夜间优，明后两天均为优到良。990早新闻首先带来今日要闻。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

0: 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长三角区域是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今年一季度，沪苏浙皖地区生产总值总量近8.5万亿元，占全国总比重超过1/4。经济指标外，四地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共建科技创新共同体，共创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共享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等，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持续释放战略红利。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地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今年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即将在沪召开。今天起，本台推出巩固提升动力源同题共答十五五系列报道，看成果，谈经验，问未来。
1: 对一市三省的人们来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从不是宏大叙事，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奔跑，跨省通办事项不断扩展，医疗、教育、养老等优质资源来到家门口，长三角人日常生活的便利度、幸福感早已在都市圈的同城化中被不断刷新。这个过程不仅靠硬件设施的互联互通，更要破除行政壁垒，实现机制协同。请听报道。
2: 盾构机从嘉兴的祥符荡站出发，直奔上海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而去。苏州太仓站的挖掘机加速土方开挖作业，推动沪苏西长太仓先导段与上海嘉明县尽早衔接。每一天，沪苏浙皖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都在加密连接。上海市交通委二级巡视员陆平晒出成绩单。
3: 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长三角的干线铁路的总里程已经达到了1.54万公里，高铁是8135公里。
2: 最亮眼的成绩还是长三角人实实在在的同城化体感。刚开通的宁马城际铁路，30分钟最多9元就能在马鞍山与南京间穿梭。沪苏轨交11号线无感换乘，让通勤族早上在昆山吃奥灶面，上午到上海开会。当记者站在上海市域铁路调度运营和技能培训基地的调度大厅，这份对轨道上的长三角的期待更被拉满了。
4: 我们调度中心其实它当时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整个1000公里的线路的接入条件，目前的话是已经接入了上海机场联络线大概70公里。
2: 指着大屏上密密麻麻的线路图，环沪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新线管理负责人刘志平说，其实长三角对这里的开发程度目前只有约5%。按照规划，上海嘉明县北延、嘉兴丰南线等五大互联通道7条线路将陆续在基地滚动更新。然而，就在线路间的硬连通把长三角生活圈不断拉近的同时，随着同城化向纵深推进，跨省协同中的软连通正显示出迫切性，否则可能就是通而不畅。环沪公司董事长徐敢锋以票务系统举例。
5: 对于由各地来主导的这些线路，它的定价权也都是属于各省各市的一些独立的市权，那么这会对我们一体化运营带来很多的一些问题。票务系统没有完全去打通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乘客从江苏进来，可能到了上海以后或者到了浙江以后，他可能出不去。
2: 而要实现软联通，深层就是穿透行政壁垒。徐敢锋所在的环沪公司由上海、嘉兴、苏州共同出资组建，建设主体属地化，运营收入属地化，运营成本一体化。简单来说，就是轨道谁建谁拥有，票款谁建谁拿走，成本则由公司统一核算，各方分摊。
5: 国家呢，基于环沪公司有一个很明确和清晰的一个功能定位和相关的要求，是要求环沪公司作为一体化运营的一个主体，那要承担江浙沪两省一市票务的清分和清算的工作，以及我们所有成本分摊的一个清算。
2: 这份软联通带来的民生温度，还体现在优质资源的共享上。
6: 我觉得红房子是妇科专科嘛，所以我每次做检查都会选择来这边。之前我一直在我们当地的。
2: 就以昆山王女士常来的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青浦分院为例，她将上海市中心百年红房子医院深厚的妇产专科医疗资源延伸到青浦、嘉善、吴江，不只是简单的把医院搬来、把设备升级，更在于通过创新实践，让优质医疗资源辐射到整个长三角。分院副院长吴志勇介绍。
7: 我们有一个叫免备案的一个医生的职业行为，医院之间互相做好备案，他就给了医生个人不用操心，他到那边去执业都是合法的，都是合规的。
2: 过去医生多点执业需要本人提交申请，再进行层层审核，费时费力。这项新政策便利了跨省域医师执业，再加之长三角出生一件事跨省通办、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免备案等加持，让长三角患者切实享受到了一体化发展红利。当同城化步入深水区，长三角如何打好从有形连通到无形协同这一题，让成果更好汇集更多长三角人，我们一起期待。以上记者杨波雅、潘月文报道。
0: 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昨天，上海世博中心已做好相关筹备工作，静待宾客到来。
1: 昨晚，外滩老市府大楼里，时隔百年后再度响起了悠扬的乐曲声。一场以“回来”为主题的沉浸式交响音乐会，不仅让百年建筑重焕生机，让百年乐团重返故地，更让一代代人的城市记忆温暖归来。在外滩的迷人夜色中，他们一同谱写下一曲跨越时空的《回家之歌》，请听报道。
8: 罗西尼威廉退尔序曲的第一个音符划破夜空，从这里出发的远东第一交响乐团回来了。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望着这座熟悉又陌生的老建筑，声音里都带着感慨。
9: 到了现场以后，我也特别激动，因为今年上海交响乐团是147年。那其实这里就是我们说老的市政大厅，以前叫工部局大楼，这里那跟我们乐团的历史完全是连接在一起的。那我们回到这里，这个感觉真的是太好了，非常的怀旧，就是有一种很强的这个情感连接度。
8: 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可追溯至1879年成立的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更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之后长期活跃在老市府大楼，跨越三个世纪，见证着上海城市的岁月变迁。为了这场重返故地的演出，周平特地翻出了1922年的老节目单，马斯涅歌剧《泰伊斯》的间奏曲《沉思》，马斯卡尼《乡村骑士》间奏曲，柴可夫斯基 F 小调第四交响乐第四乐章，当年工部局乐队在这里演奏过的作品在原址再度回响，
9: 所以我们又把它重新带回到这个场所。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增加了一些当代的新的作品，我们让音乐在两个不同的年代的作品在时空能够汇聚。
8: 一起回来的还有重新敞开大门的老市府大楼，这座在上海城市记忆里占据特殊位置的标志性建筑，历经10年保护性综合改造，终于完成了风貌重现、功能重塑，回归城市生活。外滩投资集团副总裁、外滩老建筑公司总经理朱一峰正是这场10年修缮的亲历者。
10: 作为第一次庭院，我们以音乐会的形式对我们的市民、对我们的游客展现，那我相信未来这里会以更多的形式对我们的公众去制造更多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在里面。
8: 最动人的回来是那些曾在此工作生活过的人们。63岁的黄卫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从1963年到2025年，整整52年。他指着其中一栋砖红色外墙的大楼说：“二楼最边上的那扇窗后就是他的家。”
11: 这个房子我一直以为我们认为是要拆掉的，没想到现在能保存得那么好，现在看到已经很欣慰了，已经做得很好了。
8: 镜面广场上，暖光映着百年外墙，市民政局老员工朱先生特地又去工作过的大楼看了看，那些斑驳的石柱、修复的马赛克地面、保留完好的花岗岩踢脚线，连同卫生间里的老式洁具、钢窗上的铁件，都仿佛重新活了过来。
12: 所以我们在这里待过好长时间的人又是特别高兴，这个不容易的事情，又是给市民能够变成一个公共空间， 以前是做不到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上海这个城市改造的一张名片，
8: 把他们邀请回来。

0: 在音乐里和记忆重逢。这是一座城市对历史的敬意，对人的温情。夜色渐浓，余音缭绕，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掌声经久不息。这个夜晚伴随外滩的夜风，朱一峰相信那些关于回来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1: 这么多年就为了这么一天，然后有了这么一天，我们就有信心把外滩都变成它应该变成的样子。
0: 以上由记者吴良伟、胡明珏报道。
2: 昨天下午，百联集团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携手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947，在商圈商场重磅呈现了一场高品质的英伦乐韵快闪活动。现场中外消费者近距离欣赏风笛乐队与凯尔特乐队的表演，沉浸式学习苏格兰传统舞蹈凯利舞。快闪在激活户外街区、中庭等商业空间的同时，也为即将启幕的陈山草地广播音乐节预热造势。请听报道。
3: 周日下午，风笛声从第一百货门口六合路上响起，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人流一下子被吸引过来。
4: It's amazing, and here I'm seeing a Scottish.
5: 太了不起了，在这里看到苏格兰风笛，因为我来自爱尔兰，我们有凯尔特背景，我们也有风笛，大家一起来听是件很棒的事儿。
4: It's our first day.
6: 这是我们上海旅行的第一天，非常好，这是个很友好的城市。
3: 一段段旋律让商圈瞬间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即时氛围感。人群中，上海音乐学院留学生雅拉拿着一杯中式奶茶摆动跟唱，她很惊喜，在购物之外收获了满满的情绪价值与文化体验，
7: 感觉非常国际感。
8: 我觉得比较多游客就是英文说话的，他们都会是觉得就是有点想家的那种的感觉。
3: 在很多商场从业者看来，商业动线是商场的生命线，这场快闪最巧妙的设计之一就是打通了内外空间的体验动线。演出从街头顺延到第一百货 B 馆三楼的梧桐厅，为商场带来了全新的空间叙事，提升各个角落的客流到访率。区别于纯观赏式的快闪，活动现场还安排了凯利舞互动教学，观众们不需要舞蹈基础就能跟随节奏在中庭欢乐起舞，一跳就是半个多小时，拉长了停留时长。作为百年南京路的地标建筑，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是与新中国同龄的首家国营百货商店，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与情感。在音乐之中，陈阿姨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留学剑桥的时光，这一刻商业空间有了温度，更有了记忆点。
9: 形式都挺好，外国人参加的还挺多的，能够把大家这种心聚合起来。
3: 纵观上海商业市场，商圈竞争早已转向内容比拼，稀缺的文化场景、独特的情绪体验、专属的城市记忆是核心竞争力。继去年携手国际知名钢琴艺术家郎朗成功打造城市音乐会客厅后，今年百联集团与上海广播再度深化合作，推动文商旅体展进一步深度融合。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副总经理王亚楠强调，人人参与。
10: 那后续的话呢，我们还会将持续的引入到我们这种高能级的国际艺术 IP， 来把我们商场打造得更加具备文化气息。接下来还有体育类的年轻化的元素。那像我们在六合路的机器人快闪店，它也是通过机器人迎宾、还有舞蹈表演以及拳击赛、人机乒乓球等首秀的项目，给到我们所有的游客还有我们的市民更多的参与感。
3: 作为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入境游消费体验的第一站，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正以重塑上海商业第一名片为目标，对标世界级商业地标，开启新一轮转型升级。王亚楠说，
10: 我们这边主要有韩国、俄罗斯、新加坡，还有很多欧美的一些游客。那我们便利退税，还有我们的语言友好，还有针对于外籍入境游客的一些专项的福利和权益。那今年以来，我们的入境退税的业务量呢，已经同比增长了380%，应该来说是非常显著的一个效果。
3: 老牌商业与文化 IP 双向赋能，这次快闪活动也是第14届陈山草地广播音乐会的重磅预热活动。5月23号、24号，这场中国历史最长、售票体量最大、欧洲广播联盟平台播放量领先的户外古典音乐会将再度回归，又一次点亮上海文化消费市场。以上由记者周一宁、李燕豪报道。
11: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12: 现在播送一天撰写的快评，从百年交响到商场快闪，在上海遇见文化之光。 昨晚在外滩老市府大楼的庭院里，上海交响乐团147年的历史跟一栋百年老建筑久别重逢了。乐声响起，罗西尼的《威廉退尔》划破夜空。那一刻，老建筑不再只是砖石，是城市的心跳，是一代代上海人的回忆。百年乐声在岁月的洗礼中承载了城市的成长与变迁，也见证了上海从远东第一大都会到今天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蜕变。而就在同一天下午，南京路步行街上的第一百货门口，苏格兰风笛一响，拖着行李箱的外国游客端着奶茶就扭起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已经卷到了一个让各类音乐爱好者都欲罢不能的程度。这些年，上海的文化空间早就告别了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过往。新的上海歌剧院拔地而起，九棵树未来艺术中心把声学效果做到了极致，而陈山植物园更是拓展了音乐厅的概念，把大自然做成了音乐厅的穹顶。从殿堂到草地，从正装到变装，高雅艺术正在上海卸下燕尾服，换上 T 恤衫。空间有了，流量自然来了。前阵子，上海两部歌剧新制作票一开就秒光，抢票难度堪比春运火车票。平日里，上海音乐厅的工作日午间音乐午茶，周边写字楼的白领端着咖啡就进去了。半小时的室内乐像是精神快充，能在极短时间内补满能量。一座城市的文化活力是让同一个人愿意去100次音乐厅，也是让100万人各去一次音乐厅。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高地，高就高在历史能被听见，日常能被点亮。来了的人不想走，走了的人还想来。上海正在做的就是用一个个这样的瞬间告诉世界，作为爱乐之城，上海既有一流的场馆，也有动听的观众。
2: 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已经收官，作为本届花卉节顶流的潦草小狗已经明确延展至少3个月，将陪伴市民游客到今年8月。绿化部门已初步筛选出具有中等耐高温能力的金丝苔草等候选植物，为它换毛度夏。不过更多人希望它成为上海街头的永久地标。
13: 不要让它拆呀，留着呀，多好呀。
14: 我要哥哥
15: 了，我也是希望能永久保留它。
2: 对此，潦草小狗养护单位相关负责人冯瑞昨天表示，正在积极研究后续方案，延展3个月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潦草小狗或将换装登场，除了植物的换装与养护，还要考虑内部结构的安全性。
16: 后续用什么植物，然后包括它背心什么花色，这个我们可能要跟局里面先沟通一下。
12: 再来关心天气，申城今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本周上海雨水格外勤快，预计有6个阵雨日，最高温维持在27到29度之间。上海中心气象台预报，由于高空槽东移，从明天开始，上海将进入多阵雨模式。其中，周三和周六前后的降水比较明显，还可能伴有弱雷电。雨日多，湿度大，本周的体感总体潮湿闷热。
11: 我们与城市的脉搏同步，我们与生活的节奏同行。这里是990早新闻，北斗导航链接未来产业，低空经济势力区域发展，清湖工业园区邀你共创无限可能，新业态新模式，启航就现在。城界进博会溢出效应，让各方所长会全球客商，背靠大虹桥全域资源，促合作成果促发展新篇。清湖西虹桥商务区会展之都，邀您共享繁华。上海福彩双色球1200万元赠票活动重磅来袭，5月8日起购买双色球指定复式票即享赠票福利，让我们一起随手公益，解锁双色球惊喜。

0: 我是杨浦少年说宣讲团成员张新义，来自上海控江二村小学。当前青苗润心上海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服务专项行动正在杨浦各处积极开展，我们的样苗共育校家社协同育人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润心讲堂让沟通有温度，阅读共生让书香润心甜，暖心护航让烦恼被倾听，文韵传承让指尖传温情，让我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小手牵大手，从新出发，阳光成长。
1: 990早新闻继续报告新闻。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 5.2 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据了解，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就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方案进行解读。值得关注的是，今年新增3条目录外药品申报条件，一是纳入2025年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的药品，二是附条件批准上市的药品在转常规批准后可有最长3年申报期，三是被调出目录的谈判药品同通用名药品上市后可以申报。
1: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2: 伴随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推出并迭代更新，算力消费一度成为消费者担心的问题。517世界电信日期间，多家运营商推出了算力套餐，支持话费支付，个人用户花1元就能买到20至40万 token。从流量经营迈向算力经营 ，AI 的使用门槛正在不断降低。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便利，请听报道。
3: Token 是 AI 处理信息的基本计量单位，各类智能体的普及让 Token 的消耗量不断上升。世界电信日期间，上海电信率先发布 Token 资费套餐，6月起还将把 Token 额度点融入美好家融合套餐，实现一价全包。联通推出3类算力服务，发布多档 Token 产品及融合套餐。移动上线 Token Plan 系列产品，提出用一顿早饭钱开启 AI 之旅。记者计算发现，当前个人用户花1元在运营商处买到的 Token 额度在20万到40万不等，不同模型的价格也不尽相同。上海移动市场经营部产品及内容运营中心副总经理陆海俊介绍，
4: 现在我们这个 Token 的计费价格也是相对比较便宜的，大概1块钱40万左右的 Token 的这个使用都是可以话费支付，涉及到图片、视频这种处理的 Token 的消耗量会比较大。40万 Token 的话，大概可以处理1000条数据 ，Excel 几个表格的这个数据的复杂的处理。图片的话，10张到20张左右的这种图片的这种消耗。
3: 当然，考虑到龙虾助手的安全性问题，更多人会选择云电脑服务，将龙虾等智能体部署到云端服务器上，既可以7×24小时运行，本地电脑的数据也不会受到影响。陆海俊表示，云电脑可以解决模型调用复杂、安全难保障等问题，用户不需要自己安装和部署环境，开机即用，可接入的模型已经达到几十种。
4: 主流模型都是有的，包括这种千问的 DeepSeek， 包括 GLM 啊，包括这种豆包的这些模型，我们都是已经接入的。
3: 数据显示， 今年三月，我国日均 token 调用量已超140万亿，相比2024年初增长1000多倍。业内人士认为，

0: 随着算力设施的规模化建设，算力成本也将逐渐走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也在构建中。今后用算力将和用水、用电、用流量套餐一样便利。通信运营商在服务好个人用户的同时，也在为企业用户提供深度化、定制化服务。上海移动政企客户部副总经理刘洋表示，接下来将在上海打造多个特色园区，推出惠企礼包。
1: 在市北高新园区打造我们的直播特色园区，在魔力社区打造算力特色社区，以及我们在曹河金和张江的园区呢打造我们的工业特色社区，在互联宝地打造绿色低碳的特色园区。不同类型的企业，他们的痛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一人企的话，更想解决的是怎么样能够高效的运营，能够降低成本。这方面的话，我们也会有对应的方案来赋能。
0: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2: 随着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12天试航，配套的 5G 加卫星海洋通信业务正同步开展试验验证。日前，爱达花城号 5G 加卫星海洋通信的第一通移动电话已经率先打通，经测试，呼入呼出接通率等关键指标达到地面基站同等水平。此举标志着上海天地一体化海洋通信专网核心能力全面验证通过。中国移动上海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邮轮不同航行区域，通信保障早已做好分层布局。内海靠视距微波、智能天线筑牢基础，领海依托声压平台、海岛基站补全信号。到了没有地面网络的公海，就靠 5G 加卫星加专用核心网兜底。
3: 全国首例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理赔近日在上海落地，一台机器人意外倾覆，造成摄像头及配件损坏，最终获得保险公司赔付5976.87元。业内人士称，这标志着具身智能机器人保险首次从保单设计进入真实商业运营场景。业内人士指出，机器人保险还处在早期阶段，这次赔付只是解决了从零到一的问题，之后的路还很长。不同类型机器人、不同场景、不同使用频次，对应的风险差异大，未来的保险产品大概率需要从统一打包式保障走向更精细的场景化保障。
2: 昨天，2026年上海市文化馆服务宣传周正式启幕。本次宣传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今天起到24号，全市3级文化馆将开展3000多场线上线下活动，让更多人走进文化馆，爱上文化馆。
3: 作为一个万亿级的存量市场，信用卡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瘦身与转型。继多家银行停发多款信用卡之后，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也在陆续关停。上周，中国银行发公告称，信用卡专属手机应用程序将从7月1号起停止服务。银行表示，这不会影响客户的使用和体验，他们将原有的服务全部整合进了中国银行手机应用里。其他多家关停信用卡手机应用程序的银行也表示，只是将手机端的应用程序进行了整合，不会因此降低信用卡的服务标准。此前，多家银行还密集停发了不少联名信用卡、主题信用卡等，业务收缩态势明显。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分析认为，信用卡领域已经从跑马圈地阶段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阶段。
4: 银行业的竞争已经从增量竞争转向存量博弈，银行可能会更多服务好存量客户群体，而不是继续的扩张规模。信用卡它不只是一个金融工具，它会成为一个综合的生活的助手，融入你生活的各类场景。
3: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全国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数量降至6.96亿张，较2024年末缩减3100万张，与2022年3季度8.07亿张的历史峰值相比，累计缩减超过1.11亿张。
2: 近日，有网友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留言，上海启东通勤人群持续增长，高频往返 G40 沪陕高速、上海长江隧桥单次通行费较高，长期通勤经济压力较大，建议对上海启东跨城通勤高速通行费给予优惠。上海

0: 需在技术条件、经济合理性、可操作性上做可行性研究。
1: 驱车一两个小时，只为到远郊喝一碗鲜美的鸡汤，品一杯特调的咖啡，赶一场水上市集。这种轻出行、慢节奏的微度假方式，如今正成为众多都市人周末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请听报道。
2: 今天我们中午因为很多客人都在排到三四点了，还在等位的。
3: 中午位于朱家角镇薛尖村的三十月居里已经坐满了客人。灶台上一字排开的砂锅里，小火慢炖了两个多小时的鸡汤，香气四溢。一边看顾着火候，一边招呼着客人的店员告诉记者，每到天气晴好的周末，店里总是忙得不可开交。
2: 对，我们这个鸡是那个安徽宣城的鸡，早上九点开始炖的，就这个里面用的是原汁原味的，就有放点生姜和花椒，用的是农夫山泉的矿泉水炖的，就是那个果木炭，就小火慢炖两个半小时差不多。
3: 小火慢炖的这碗鸡汤戳中了都市人的胃。与闺蜜结伴带着孩子从浦东开车一个多小时赶来的林女士说，这里让他们不虚此行的不只有这碗鲜香入魂的鸡汤，身边溪水潺潺，大树浓荫蔽日，清风拂面而来，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让人轻松自在。
4: 确实是为了这一碗鸡汤开车过来的，30公里开了一个小时多一点，值得呀，好喝的呀，好喝的呀，很鲜，世外桃源，很舒服呀。
3: 距离三十月居不过百来米的森林书屋，则把恬淡与宁静藏进了绿意里。五亩香樟树林犹如天然氧吧，树下的小木屋和书房让人如同走进了童话世界。来自普陀区的夏女士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这家还在试营业的森林书屋，便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挑上一本书，点上一杯咖啡，一待就是一个下午。
5: 短途不想要太辛苦地去跨城市，那这是一个性价比不错的选择。
6: 是你周围都是被这种绿树啊、小桥流水的这样子的环境环绕，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不管做点什么，其实都还是蛮放松、蛮开心的事情。
3: 傍晚余灯亮起，距离薛尖村30公里之外的盘龙古镇河面上泛起了点点灯光，这里早已火出圈的水上市集游人如织。装满了油纸伞、手作灯、瓜果鲜花的小木船停靠岸边，游客坐着皮划艇穿梭其间，扫码付款，伸手就能接过船夫递过来的手作鱼灯、新鲜蔬果。盘龙新天地事务推广部张媛媛告诉记者，
5: 其实像青浦这块地方一直都是有很多的水系的，早在几百年前，以及像盘龙镇就是有非常多的卖米的呀、卖布的呀、卖鱼的。所以呢，我们这次也想通过我们第三届的一个江南风物季，把百年前属于青浦水上赶集的这样子一个文化跟内容，再次在盘龙的现场进行一个还原。
3: 不只是水上的小货船满载好物，岸上70多个一字排开的摊位绵延百来米，簪花、草编、皮影等非遗匠人现场展示技艺，市民游客不仅能体验植物扎染、徒步拼接，还能尝试一把陶艺彩绘，目之所及皆为美物，让来了多次的摄影爱好者刘先生欲罢不能、流连忘返。
7: 这里能够拍的东西挺丰富的，上次就拍到了很满意的照片。对于我们平时上班的人来说，周末如果能够到这样一个地方来，我觉得还是确实也很漂亮。
3: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0: 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之际，市残联启动上海市阳光基地劳动产品资源配送中心项目。市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练进文介绍，
8: 结合各区阳光基地的运营条件、援助对象的身体状况、技能特点，全面开展阳光基地劳动产品开发、供需匹配、生产督导、质检交付、收入发放管理等一些服务。他们就觉得我们阳光基地的援助对象特别适合去做这个分装的。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1: 前天下午5:15，普陀区富平路一处由中建八局承建的在建工地出现惊险一幕，在建的京东总部大楼楼顶突然歪了。昨天，普陀区建管委通报表示，系造楼机的外架出现异常，外侧钢网片变形，目前初步判断主体结构无异常，现场无人员伤亡。目前涉事工地已停工，事故原因调查和后续处置正有序开展。
0: 在社交平台上，大家有时会刷到房东出国急出。

0: 出售的卖房视频。记者实地求证发现，这些卖房视频背后户型、价格、装修都不一样，房东故事和室内画面都是 AI 生成的。部分中介和自媒体团队通过制造虚假房源吸引客户线下看房，相关乱象已引起监管部门关注。今年三月底，松江警方已对一个中介团伙做出了行政处罚，他们利用 AI 技术杜撰发布虚假房源100多条，严重扰乱公共秩序。
1: 5月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央视记者调查发现，事故直接原因是释放开关提前松开，运营方员工临场处置失当。针对网传的事故现场视频中出现了没绑紧的喊声，当地应急管理局负责人澄清，那不是游客自己的呼喊，当时现场安全绳是绑紧的。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专家冯双虎分析认为，
2: 美女部门可能为了吸引流量啊，高危项目可能降低了这种准入，简化了一些验收啊，包括特种设备的这种巡检、风险隐患排查，它都忽略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做这个开设的话，基础要做到提高我们国内的标准的门槛，甚至说针对于这个大摆档，专门写一个相关的规范。如果要采用原来规范的话，也要提及，甚至说有些额外的高风险的针对的措施。这一旦主绳故障，另外一套保护措施怎么起作用？真正发生事故以后，我们有没有专业的这种救急救护装置？仅靠这种普通的这种锁绳拖拽啊，可能会产生二次伤害。这个单一的这种承重啊，包括锁绳不够，其实应该有这种第二保险。
0: 记者从广西环江516过桥车辆坠河事件新闻发布会获悉，截至昨天19点，此事件已致一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相关人员信息已全部核查完毕，当地已组织700多人的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5月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海派乡村新图景系列报道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特约播出。
5: 我是海派乡村推荐官，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副所长宋春燕。我们科研团队潜心深耕10年活体香菇育种，以经典香菇工厂化生产品种互相 F2 为基础，通过自胶提纯与优质菌株古香66进行杂交选育等方式，成功培育出新一代优质活体香菇品种，保留了菌包培养基完整形态，实现即栽即食，锁住菌菇鲜香本味与天然营养。
4: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所作为国内食用菌领域的领军科研机构，依托国家级研发平台，深耕食用菌种质创新、设施栽培、精深加工等核心领域，推动食用菌产业提质升级。
6: 冷鲜好肉就选艾森，上海艾森肉粽只选用冷鲜五花肉，冷鲜好肉成就好粽，艾森肉粽团购火热预订中，欢迎致电02133817260或微信搜索上海艾森食品即可下单。
7: 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科技企业赋能平台重磅来袭，一键解锁政策申报、股权融资、上市问诊等增值服务，快搜索上海农商银行心动能家微信小程序或拨打9629999。中国旅游日上海宠粉，5月17日至19日，50余家景区限时半价，涵盖主题乐园、海上盟主等热门打卡地，更有100项文旅精彩活动，详情关注乐游上海公众号及户小游小程序。
0: 990早新闻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使馆近日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均涉及当事人轻信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至泰国后失联。使馆再次郑重提醒来泰中国公民，谨防高薪招聘、包机票、包食宿等诈骗陷阱，切勿轻信所谓轻松高薪的虚假承诺。
1: 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

0: 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昨天报道，美国在回应伊朗方案时提出了五项条件，包括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报道还称，伊朗方面也提出五项建立互信的前提条件，包括全面停止冲突，尤其是在黎巴嫩方向，解除对伊朗制裁，解冻伊朗资产，赔偿战争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事务中的主权。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伊朗局势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报道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7号报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恢复交易，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重新开放。
1: 据塔斯社昨天报道，莫斯科遭遇一年多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夜对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发动的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18人受伤。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过去24小时，莫斯科防空力量已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另据俄国防部当天通报，莫斯科时间16号22点到17号7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昨天召开朝鲜人民军全军师旅指挥员会议，要求特别加强守卫南部边境的一线部队，把边界筑成坚不可摧的要塞。
1: 体育方面的消息，2025到2026赛季 CBA 半决赛昨天再战一场，上海队主场88-99不敌北京队。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两队战成1-1平。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汽车的法国车手马伦丁·德比斯赢下一场激烈缠斗，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10场比赛以来的第5冠。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2位，张雪机车以149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3。
2: 会听天下，
1: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上海天气宜人，各大公园和滨水空间迎来客流高峰，观光车、游览车原本是方便老人、小孩及行动不便的游客的重要配套。然而，不少市民反映，部分公园观光车在票价规则、换乘方式、班次安排以及扫码租车提示等方面，存在一些不够人性化的地方。有的环线不能真正环游一圈，中途换乘需要再买票；有的观光车间隔太长，给黑车留了空间。还有的扫码租车节假日价格变化提示不明显，还车流程也不够顺畅。解放日报载文还指出，公园观光车既然以游园服务为主，可参考一些景区随上随下的运营模式，推出环线票或一日票，让游客在规定时间内自由乘坐，既方便老人和亲子家庭，也能提升整体游园体验。
0: 将一粒粒彩色豆子放进既定的格子拼搭组合，再经熨烫固定成型，拼豆风靡一时，也走出了很多人的生活。文汇报记者获悉，2025年拼豆在主流电商销售额达2.91亿元，同比增长近9倍。通过内容种草、电商转化、线下体验以及文创变现，拼豆

0: 已然从手工爱好变成了一门生意。拼豆为何如此迷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陆烨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拼豆就像把像素握在手里。在极致追求高精度的时代，不少玩家把这个低像素的游戏看作他们数字排毒的方式，他们用重复有序与慢节奏为面前这个飞速变化的复杂世界建模。
1: 前面的早新闻我们报道过，张雪机车昨天拿下赛季第五冠，包揽捷克站两回合冠军。在前天的比赛结束后，张雪调侃称已经习惯拿冠军了。张雪这句凡尔赛发言迅速点燃舆论场，有人会心一笑称其为乐观主义者的豪情，也有人冷嘲热讽批其夜郎自大。新京报的观点认为，张雪脱口而出的一句习惯拿冠军虽有夸张，但并非毫无底气。对于一个仍在爬坡的挑战者，与其挑剔他的修辞问题，不如去体察他那份重压之下的乐观心气。这更像是一个创业者在屡屡突破自我后难得的轻松与宣泄。事实上，张雪赛后还有一番话，他对车手德比斯说，中国人民都知道你很强，给你下个任务，培养一个比你更强的中国车手，我就给你养老。张雪话里的这份警醒和期盼更值得深思。以上是慧听天下，再来为您汇报天气。上海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明天下午转阴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气温29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8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2: 离世界最近，
3: 距未来不远，
2: 新闵行
3: 更幸福。
4: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发布5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闵行深化招服一体化机制，生物医药、光伏新能源、国际贸易、专业服务业和时尚新消费为重点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筑，落户企业2.8万余家，较2020年增长55%，经认定的总部达89家，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把这里当作走出去的桥梁。高端瓜子品牌三胖蛋已于去年10月正式入驻。三胖蛋品牌总监韩泽慧表示，
5: 我们将以南虹桥为支点，让自主研发的向日葵品种走出国门。
4: 5年前开工的微高上海国际研究院建成投运，已集聚40余家产业链企业。微高公共事务经理汤金玲感慨，
6: 见证了闵行效率与虹桥温度，这里无疑是企业走向全球的桥头堡。
4: 南虹桥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彭秀峰表示，
7: 我们将持续发挥大虹桥作为长三角经济地理中心与全球经贸信息交汇节点的核心优势，助力国内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推动形成虹桥服务加长三角制造加全球市场的开放新格局，让更多企业从南虹桥走向世界。
4: 上海南虹桥，国际国内双向开放的枢纽链接点。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上海湾区如画金山，金山区努力打赢转型升级攻坚战，打开功能跃升新局面，加快建设多元功能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湾区。金滨海地区是金山转型发展的核心引擎，着力打造湾区科创城、都市未来湾、卫城文化方、战城融合圈4大重点区域。湾区科创城，一河两区精巧布局。上海湾区科创中心在强化创新研发、加快成果转化等核心功能上重点发力，着力构筑金山科技创新的战略支点。汇龙湖国际社区为创新人才、就业人员提供了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医疗教育的高端资源。湾区科创产业园则为创新成果提供了孵化、转化的产业空间。都市未来湾、滨海旅游度假区、城市沙滩、金山嘴渔村联动升级，集商务休闲、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未来湾区跃然杭州湾畔。卫城文化方深挖卫城文化、滨水特色，公园加文商旅让老城区焕发新活力。战城融合圈以沪杭高铁上海金山站为圆心，培育新消费、新产业、新场景。金山打造转型新高地。

0: 上海后花园，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我是建设交通主力军，
1: 我是上海建科咨询集团下属上海建科检验检测认证有限公司的高月霞，获得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进入城市建设行业将近20年，我深耕一线，在消防技术攻坚、城市运行保障、绿色低碳转型及公共卫生护航中，以科技攻关、技术实践回应发展所需。我主持或参与编制了多项国家标准、地方标准和技术文件，有些已成为上海市建设工程消防审验工作的核心依据，在数百个项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我常对自己和团队伙伴说，安全是底线。我们参与了首届进博会和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彩车相关保障工作，也为一些重大火灾事故延伸调查提供关键技术支撑。作为公司市场开发和品牌推广的负责人，通过深度服务临港新片区等国家战略，将技术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相关板块连续7年复合增长15%，推动公司从技术标准制定者成为市场领跑者。今后我将和同事们一起继续把理想融入城市，以专业守护安全。
0: 从一块不可多得的大衣料子，到一座备受瞩目的未来之城，在上海南北转型的战略引领下，南大智慧城正加速崛起为上海科创中心主阵地的核心承载区。南大开发公司产业发展部部长宋旭：
2: 这是一座兼具前沿科创场景、全方位政策服务赋能、叠加商业和生态配套的产城融合新标杆。5月22号，我们将会举办东方风云榜青春直通车、2026年长三角高校毕业生招聘会及大学生英超欢唱赛，500家企业现场面试招贤纳才。
0: 南大智慧城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创新力量汇聚扎根。新顿科技创始人、董事长、CEO 李科平：
3: 选择布局南大智慧城，就是看重南大为 AI 机器人与生物医药产业双向赋能、集群发展所做的努力。它会为企业创新成长提供强劲支撑。
0: 嘉益信息副总裁韩琦：
4: 南大产业生态完善，人才集聚，更有细致贴心的营商服务和全周期政策护航，我们看好南大，大家一起共建世界级智慧新城。
0: 上大通用智能机器人研究院研究员李路全：
5: 研究院深耕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领域，南大完善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我们的技术落地与成果转化提供了绝佳平台。
0: 破瓶颈，聚人气，出规模，上海北转型，南大正当时。声浪集结，嗨翻全城，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巡游潮流地标。
6: 5月23日，关注话匣子视频号、阿基米德 APP 和上海广播电波巴士，发现精彩上海，解锁城市新声量。
7: 爱我中华，爱够上海，在流动穿梭中感受城市脉搏，见证都市活力消费。
0: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8: 934公益报时，报时上海公益。我是松江区文化和旅游局潘艳玲，我选择扎根松江，因为这里既有上海之根的深厚底蕴，又有新城的满满活力，宜居宜业更宜游。我在基层岗位沉淀成长，见证松江文旅发展，荣耀松江，圆梦新城。我在松江等你，手拉手做公益。
9: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一天24小时，新闻实时发生。